老家村头那棵树啊，那棵百年老树，我知道，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啊。一想到母亲老胳膊老腿爬那么高，我这火就上来了，说话没好气了。我说这不胡闹吗？啊，爬那么高，万一摔下来怎么办呢？这城里宠物店什么鸟事买不到啊？父亲笑了，说在农村呐，磕磕绊绊的常有的事儿，啊，多大事儿啊！哎呀，过几天呐，也就能下地了。因为第二天我要出门旅游，当天晚上呢，我们一家人呢就匆匆的用了晚餐，十点一过就都睡下了。半夜时分，我迷迷糊糊当中就仿佛听到母亲一直在喊我的小名，我一下子惊醒过来了。我侧耳一听啊，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咳嗽，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母亲的咳嗽声。母亲肺一直不太好，我是打小伴随着她的咳嗽声长大的。听到这儿，我一个机灵，翻身起来，打开房门，蹑手蹑脚的来到了客厅。客厅里是漆黑一片呐，透过屋外透进来的微光，依稀可以看见没有人。可这时候又一声咳嗽声，我听得出来是从阳台上传过来的。我壮着胆儿几步赶过去，阳台上空无一人，但在墙角的阴影当中，两只蓝悠悠的眼睛正在滴溜溜地看着我。哎呦，我身上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正要大叫，可就听见啪一声，客厅里的灯打开了。我一看是父亲起来了，我转头又往阳台角瞄，真是好气又好笑啊，这吓我的是谁呀？正是父亲送来的那只八哥。父亲四处看了看，有点不确定，哎，我刚才好像听你妈妈的声音呢。一听这话呀，我这心禁不住又咯噔了一下。我和父亲相互打量一眼，心里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我们老家有这样一个迷信的说法，说老人去世的时候，魂魄会到儿女亲朋家走一走。想到这儿，父亲脸色刷一下变得白了。应该不会吧？我出门的时候，你妈除了崴了脚，人还好好的呀。听了父亲的话，我这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妈尽管身体硬朗，但毕竟是70岁的人了，这要是……一想到这些，我急不可待地转过身来，扑向沙发角的座机，抓起电话来要往老家打。就这时候又一声咳嗽传了过来，我连忙放下电话，顺声音走过去，从阳台提起了鸟笼子，仔细地端详起来。这只八哥呢，一见我打量他，竟然跟人似的剧烈地咳嗽起来，还叫起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名字，接着叹了口气，他说，我念到他们的名字有什么用啊，我想他们不想我，也不回来看看我这老太婆。这都是八哥说的。父亲在边上一听啊，骂到了，说这傻鸟啊，咋把这个也学会了。接着父亲跟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看了我一眼，哎，你妈现在呀人老话多，瞌睡少了，半夜睡不着啊，就躺在床上黑灯瞎火的自言自语，没完没了的念叨你们，这傻鸟啊也是一起记住了。父亲说着打开鸟笼子，抓了一把树籽儿伸进去喂鸟。过了半晌，他试探性地问了句，要不你们明天跟我一起回家看看你妈呀。我也想去，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我说，这跟孩子说好的事儿咋能变呢？春节吧，春节再回去。可没想到这时候八哥一扑腾，从鸟笼子里飞了出来，没等我们回过神呢，在客厅里一个盘旋，从半开的阳台窗户冲了出去，一下子不见了踪影。第二天一大早，女儿醒过来，脸没洗头没梳，就跑到阳台来准备逗弄她的八哥。可当她知道八哥跑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是又哭又闹啊。我和父亲没办法，只好走出家门，在周围寻找。在这大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当中，本来就没有几只鸟栖息，偶尔看到一只，没等我们靠近的落荒而逃了。
哪里还能找到那只会唱歌的八哥啊？回到家里，女儿见我两手空空的，不依不饶的哭闹起来。父亲只好保证，一回家呀，就会上山再抓一只，让娘训好了再送回来。女儿听得这才罢休。吃过早饭，我们准备启程了。我开车先把父亲送到汽车站，快到车站了，父亲挂在腰带上的破手机响了起来。父亲解下一听，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那头说：“老东西啊，啊，你送个傻鸟啊？这傻鸟咋一大早就飞回来了，直往我怀里头钻呢？”我这一听啊，心里有些惊讶。我大山深处的老家离这少说有三四百里啊，想不到这一夜之间这鸟竟然飞回去了。母亲大概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边上听着呢，又接着电话里唠叨起来：“这傻鸟啊，我只养了半年，他都晓得回来看看我。那只傻鸟啊，我养了他一二十年呐，翅膀硬了就不晓得回。”说到这儿，父亲连忙打断他的话：“你这老太婆子，一天到晚的没事瞎说个啥呀？”父亲说着赶紧挂断电话。我感觉到父亲气息都变粗了，回头扫了一眼。父亲沉默了很久，开口责备了，说：“看什么看呢？不是我说你，你和你爸，我和你妈都老了，手脚不方便，你有车，老家公路也通了，你怎么就不想着回家看看我们呢？”我知道父亲这是动怒了，我只好一边开着车一边讪笑着解释：“我这不是没时间吗？忙啊。”“忙什么忙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去年过年呢，你家的跑到海南去了，这次五一放假你们又要去什么凤凰。哎呀，是有点忙啊。”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咚的一下。我原以为父母的身体还算硬朗，平时打打电话寄寄钱就行了，回去拖家带口的，反给他们添负担。没想到他们对我是如此的牵挂。这个时候，女儿说了：“爸，我不去凤凰了，我要回老家，我想奶奶了。”我和妻子也点头称是。父亲一听，顿时笑逐颜开，连忙掏出手机拨了电话回去：“老太婆呀，你听着，我这只傻鸟啊，要带着三只小傻鸟飞回来啦。”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好听的故事。下面这故事呢，同样说的是亲情。说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而咱这故事主角呢，老谢，那真是个苦命人，这两样啊都赶上了。怎么回事呢？说老谢的老婆呀生了三个孩子啊，可刚有这孩子呢，老婆就因为意外离开了人世。老谢是又当爹又当妈呀，含辛茹苦把这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大儿子在中学当老师，二女儿呢在妇联工作，三儿子初中毕业之后坚决不肯再上学了，非要在家务农，帮着父亲供养哥姐考学。如今这三个孩子都稳定下来了，但买房置业手头也挺紧呐。说老谢快六十了，本来身体挺好的，可最近的脸色蜡黄蜡黄的，消瘦的厉害，还经常捂着肚子说肚子疼。这子女觉得不对劲儿啊，都带老谢去县医院去检查。过了一个星期，大儿子去拿结果，这一看大吃了一惊。怎么？老谢得了肝癌，而且是晚期。医生很惋惜呀，但是也很委婉，说这种地步啊，一般只能坚持三个月不错了，如果手术的话，像老谢这么大年纪估计很难坚持得住，即使下得了手术台也得伤元气，很可能会加速死亡，做不做手术啊，亲属自己掂量着办吧。这天晚上，三个子女等老谢休息了，偷偷聚在一起商量。大儿子说了：“说爹差半年才到六十，按旧时说法啊，还不算老人，他辛苦一辈子，我们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一定尽一切办法让他过完六十大寿再走。”其他两个都点头同意。
第二天，老大

0: 借了一辆车要送老谢去医院，可老谢呢说什么也不去。他说了，去那地方干嘛呀，得花多少钱呢，我就在农村诊所看看呢就行了。原来他看到子女们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可一离开他的视线就偷偷的抹眼泪，他就有些怀疑。昨天晚上他故意装睡，他听到了儿女们的谈话。老谢是勤俭节约一辈子，想反正活不了几个月了，干嘛再给子女添负担呢？再说了，子女们各有各的家庭，自己这个病还不得把他们折腾穷了。所以老谢打定主意不去医院。三个子女知道爹已经知道病情了，这兄妹仨轮番上阵劝爹去医院。大儿子当老师，口才不赖，率先上阵，回忆起儿时的艰辛和父子的这种相濡以沫。他特别提到说，过年时候啊，别人家包饺子，自己家冷冷清清的，最后啊还是邻居好心借给他们几块钱，没敢买肉，买了几斤鸭血豆腐代替肉过了过年。说到心酸的地方，大儿子声泪俱下，老谢也直抹眼泪，可他就是不松口。二女儿在妇联工作，这嘴皮子也是很溜的，也是走情感路线，把自己闺女也就是老谢的外孙女都带来了。小丫头一见老谢，按照妈妈教的一头扑到外公怀里，哭着闹着要她去医院。看着可爱的小外孙女，老谢有点心动了，可再一想啊，自己即使去了也活不了多久，也就不愿意去医院了。最后呢，老谢反倒做起检讨了，说自己真是没本事，没钱供养子女们考研深造。大儿子二女儿本来都可以留在大城市的，可因为想离自己近点，都回到县城来了。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儿子，连高中都没上。结果呢，这话再也说不下去了，一家人一起抱头痛哭啊。第二天，三个孩子想再劝劝老谢，可发现老谢不见了，他们找了半天，这才在村里的小诊所找到了他。诊所的老赵是老谢的小兄弟，他也加入了劝说的队伍，可老谢的认准理儿了，别人怎么说他也不改了。三儿子见老大老二长吁短叹，不知该怎么办了，说哥姐，你们给爸治病的钱交给我，我能让咱爸去看病。老大老二一听不知老三要干什么，可他们知道老三打小就有主意，会想办法，于是呢俩人把凑来的几万块钱都交给了老三。老三到自己屋里去了一趟，然后他拿上钱叫上大哥二姐一起去村诊所去找老谢。到诊所一看呢，老谢正坐在诊所火炉边上给老赵交代后事呢。一看这儿，老三气儿不打一处来，爸，您必须马上看病，您看这是我们几个凑的钱，您要不去啊，我们把这钱呢一张张的扔炉子里烧掉，您知道我说到做到。老三说着把这钱举到炉子上边了。老谢一看老三这手，心里一哆嗦，老三这孩子从小就拧脾气，初中毕业了怎么也不再上学了。哎呦，这老谢呀，扫帚疙瘩打断了好几根都没管用，只有随他。老谢正想着，老三又问了句，爸，你到底去不去？老谢正琢磨老三会不会真往火里扔钱，就看老三一松手，一张百元大钞落到火里，瞬间化为了灰烬。老谢这个心疼啊，他为了抚养几个子女，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如今这一百元大钞就这么没了。他想过来夺钱，可老大老二把他拦住了，老三接着就问去不去。老谢心说 我看你还舍得再扔，他一咬牙坚持说不去。老三眼都没眨，又一张大钞扔进火堆里，这眨眼之间的200块钱被烧成灰儿啊。老三说了，爸，既然您不答应，我要这钱呢也没用了，我数到三，您要还不去啊，我也不费事了，一下我都扔进去。老三说完开始数数了，当数到三，老三拉长了语调，老三话音刚落，老谢再也坚持不住了，别扔，我去。 老大老二是心疼钱，但是看父亲同意去看病了，直夸老三有魄力。老三说了，那些烧的钱呢都是假的，有次我卖粮食，黑心的粮食贩呢给了我几张假钞，当时天黑我没发现，辛苦挣的钱我可舍不得烧。哥姐一听啊，对老三更是刮目相看了。很快老谢被子女们送到了医院，医生给老谢开了止疼针，老谢一打好多了。老谢对子女们说，说大医院果然是不一样，再打几针呢、我就能回家了。子女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但等子女们一回家，老谢就顶不住了。同一个房间的病友看见了，对老谢说，说你这样可不行啊，换进口药吧，打一针的能顶半个月呢。老谢一听眼睛又亮起来，那进口药多少钱一支啊？病友告诉他，7000块一支，全自费，不能报销。老谢听了吸了一口冷气，没说什么。之后只要医生来打针，老谢都很配合。几个月过去，老谢明显的衰弱了，脸色开始变成青色，走路都不稳了。不过幸运的是，老谢每次肝疼的时候，只要打一针几块钱的止疼针就行了，就连几十块的其他的药他都几乎没用过，更别说几千块的进口药。医生预言说活不过3个月的老谢竟然挺了快半年了，生命体征虽然很弱，但还是顽强地活着。离老谢60大寿眼看没几天了，3个儿女轮流来看望老，只希望老爹能多活几天。第二天医生给老谢检查的时候，发现老谢脸色惨白惨白的，床单都扭成了一团，被子都湿透了。医生赶忙问老谢，大叔您这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出点虚汗。医生又问他，是不是晚上疼得厉害啊？如果疼得厉害得加药啊。老谢一听药这个字儿，精神头就来了，连连摆手摇头示意自己一点都不疼，医生只好作罢。但这之后老谢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经常处于昏睡状态。有时在睡梦当中啊，子女们经常看到老谢咬紧了嘴唇，攥紧了拳头，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老谢60大寿终于到了，他已经好几天说不出话了。就在生日这天，老谢精神还算挺好，3个子女给他换了一身最体面的衣服，把生日蛋糕拿到了病房。切好蛋糕，3个子女一起跪在地上，给受了一辈子苦难的老谢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然后把一小块蛋糕送到了他的嘴里。老谢含着蛋糕颤颤巍巍的，好像要说什么，但他的声音太小太模糊了，3个儿女谁也听不清。老谢动了几下嘴，咽下了那块蛋糕就离开了。3个子女痛哭流涕啊，他们都想知道父亲最后说了些什么。和老谢一起待了几个月的病友说他知道，说老谢临死前说了2个字。病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他说的是好疼，说你们的爹为了坚持活到60岁还要给你们省钱，是活活的疼死的。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故事逼着父亲去看病就给您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是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好听的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我们的营养最时尚节目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干预研究中心的高级营养师尹彦亮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尹老师哈。今天呢我们会应该说是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系统营养和单一营养之间的一个关系和一个区别，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可以非常好的体现这两种营养观哈。有的人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哈，比如说今天发现自己缺钙了，发现自己什么这个指甲上啊小月牙又少了，然后呢赶紧买一盒钙片，对吧？有些人呢说最近食欲不太好，一查好像是缺锌了，买两盒葡萄糖酸锌喝一喝。有些女生发现最近贫血了，对吧？气色不是特别好，赶快买点这个补铁的产品，补血的产品，赶紧吃点大枣。那这种补营养的方法啊，其实就叫做单一营养品，对吧？就单一营养观。那单一营养观为什么不能帮我们的身体很好的解决问题呢？尹老师先来跟我们说道说道。
3: 今天我们又聊一个关于营养的话题，主要是系统营养和单一营养的一个区别。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人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细胞也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事实上来讲的话，它细胞本身就是由营养素来构成的，所以说我们去看人体有六大类，42种必需性营养素。事实上我们在进入到微观的时候，去再进一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种细胞它所需要的营养素它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更强调的是比例，也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它应该是满足系统性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脑细胞这一块，脑细胞这一块来讲的话，它主要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类为主。你比如说我们的肝细胞这一块来讲，它主要是以有维生素这一块还有水为主，就是不同的细胞它的营养素的比例它是不一样，它应该是满足我们现在所就是强调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健康的需要的营养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的，而且它必须是系统性的，而且在整个代谢过程中它也是需要系统性的参与的。所以说我们针对人体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满足一个系统性的营养原则，就是种类营养素的种类齐全，比例适当，数量充足和供求平衡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一些单一的营养素，对不对？事实上对于单一营养素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可以看起，就是关于我们

0: 个补充。但是从现在的银行观的去系统银行观的去角度去看的时候，事实上骨骼代谢更好的进行，它需要是多营养素的参与，比如说钙、镁、锌、维生素 C 这一块，它是多系统营养的一个参与。我们要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的去调节它的钙磷比，更好的促进钙、镁、锌矿物质元素的吸收和利用，更好的促进骨细胞的一个代谢。那么这样的组一个系统性营养就更好的来维持一个细胞的功能状况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系统性的一个营养。
1: 健康所需要的营养不是单一营养素，人体呢是由系统性营养构成的，是由系统性营养维持代谢的，那人体的健康呢就必须是系统性的营养供给。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系统营养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哈。那在我们物质条件比较匮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采取这种去补充单一营养素的这种方式去补充。补充单一营养素不仅仅是可能帮助不大哈，有的时候它甚至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不利啊。这个尹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不利呢？
0: 事实上关于单一营养素对人体的不利这一块可以看的时候，我们事实上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人体内的营养它是如果单一性的去补充的话，它会达不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营养素之间它是相互协调来进行的。所以说我们最普遍能够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蛋白质这一块，蛋白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所这就是强调的一个里边，它实际上更多是强调了一个就是氨酸的利用，它里边有一个比例。事实上我们在补充包括蛋白质矿物质这一块来讲的话，事实上它也需要就是各营养之间的一个协同相互作用和利用。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补充一些我们说营养素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我们强调的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一块进行补充的时候，更好的能够促进矿物质的一个代谢和吸收和利用。你要如果是单根性的去补充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不太就是理想。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强调的这样，就是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宝塔这一块去看的时候，它也强调的是一个营养，就是食物中的饮食这一块多种类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实际上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进行单一性营养素补充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过剩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去因为我们做营养研究这一块嘛，经常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案例这一块，所以说有很多人现在认为营养素好不好，确实好，对不对？实际上现在对于营养确实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这一块，不像以往啊，究竟好在哪里说不清楚，但是现在说的很明确了。所以说有人就是说，营养对我好，然后我就去刻意的去补充很多的种类，对吧？你比如说抗氧化这一块。对不对？它就有很多种，对不对？包括你说维生素 E、维生素 B 族这一块儿，对吧？包括硒，这都是抗氧化的。还有来讲，就我们说的，就是钙这一块儿。有时候你比如说它补充一种营养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矿物质，它里边本身还有钙，对吧？比如说我们是补充一种营养的时候，营养 A， 它里边本身还有了五毫克的钙，但是有时候它还要补充一些什么补铁。这一块补铁的一块有一些营养的时候，它也还有钙，如果它也含五毫克钙，那么这个加起来就可能会超出一个正常的一个需求，对不对？所以说上次有一个人因为过来嘛，也是做健康方面的，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过来的时候，他在测试他的健康状况之前呢，他过来拿了一大堆的营养保健品啊。当我们测试完之后去看他身体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代谢是非常的差的啊，非常的整个包括他的胃包括他的肝和肾都是蓝色的，甚至局部出现了深蓝色，也就是说对他的事实上对他的脏器的功能和代谢是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一个现实，就是说他经常吃一些营养保健食品，当时他也拿过来了，最后放到桌子上一看，达到10多种，啊，就是单中性的一个抗氧化。

0: 它就达到了三种，补钙的达到了三种。所以事实上这样的话，实际上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它会单一营养素啊会导致它一个过量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不划算，因为单一性的补充，单一性的营养啊，因为它针对的人群比较窄啊，所以说它成本实际上有时候也高，因为它销量就窄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单一性的营养，比如说有些我们说维生素类的，对吧，维生素 C 包括 B 族维生素这一块，包括铁锌，就是单一性的营养，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它的成本也会很高。那么我们强调的是补充一些复合性的，因为复合性这一块来讲的话，包括系统性的，现在我们强调的是，那么它的受众人群就广，用的人就很多，事实上这个下来的话，我们从成本上也会相对来讲也会低一些，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广大消费者他接受度就更高，而且从系统营养干预的角度上来看，它的干预的结果也会更好。
3: 那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单一营养的这种观念哈，还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相信这个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在逻辑上比较通顺的，也非常直观很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哈。那我缺钙我就去补钙，我总不能缺钙我把所有的营养素都补上，对吧？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系统营养，那它摒弃的这种单一营养素的这种缺什么补什么的这种观念，那难道是要求我们在缺一样东西的时候其他都补上吗？还是说就是说除了缺什么补什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
0: 事实上以往的时候经常会认为一种，哎，我缺什么就应该吃什么或者是补什么，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他的代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问啊，我说你看你们两个人啊都在用同样的这个药，为什么你们总说哎他的结果好我的结果就不好，就治疗起来不一样，对不对？疗效不一样，他就是说经常会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说营养运动干预也会有很多人问，就是说哎你看我看到他吃得很好，然后我就按照他的这个剂量种类去吃，但是吃出来结果怎么他吃得很好我就吃得不好呢？事实上从吃的角度上来讲他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就是事实上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跟踪了很多人，就是虽然他身高体重年龄包括姓名一样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的代谢都不一样，所以有人可能偏向于哎他的消化系统差，有人执行幼儿差，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从代谢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人体的代谢是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你去看一个人的时候看是去补充了，但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吸收利用，所以说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所以说你去补充一些我们说基础性的营养，包括从膳食中摄取这些营养的时候，你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一些代谢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你有年龄大的问题，比如说你疾病的问题、用药的问题等等，就是它涉及到的面是很广的，所以说我们在补充的时候说经常说的，你要想找到一个干预的方向，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你的问题集中在哪里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去进行，因为经常做课题，经常对人体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他体质这一块去一测评之后，哦，你的身体应该是以消化系统这一块为主，对吧？你看是补充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很好的被消化吸收也差，肠道菌群也失调，那么你要针对消化系统这一块进行干预，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是他神经内分泌这一块的问题，对吧？他影响了他到了他的情绪，影响到了睡眠这一块，那么可能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调节他神经内分泌的 问题。包括我们啊，包括有些人，我们还要兼顾他的，比如说他的神经免疫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他涉及的面是很广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要想了解自己的干预的效果或者结果好不好，首先你要基于你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了你的身体状况再进行干预，而且是系统性的干预的时候，这样的话结果就更好。
3: 宁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系统营养的一些理念和概念哈，听上去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科学，也很有逻辑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知道的越多，可能越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可能之前缺什么补什么，这是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一种做法，现在有了系统营养的这个观念之后呢，反而不知道这个怎么样面对营养问题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有系统营养这种观念，那我们面对比如说缺失某一个营养素，或者说身体的某一个功能性的这种失调，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做法可以去践行我们这个系统营养论？面对我们自己的一些营养的问题，可能关注几个方面，或者保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做法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有效的，比较科学的。
0: 事实上，面对这个营养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是怎么去做，对不对？事实上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有一种意识，意识，这种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代替一个完整的食物的，所以说我们强调的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要注重的是饮食这方面的结构的合理化，对吧？包括我们吃的种类的多样化。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中国膳食指南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说有很多人说我可能他要求的太多了，我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尽量往那个方向去靠，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不对啊？他要求三种，那你可能吃上两种，对不对？那总比不吃或者吃一种就好一些啊。所以这要有一个意识。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不要用单一性的营养来补充饮食上的不足啊。所以说这就是强调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补充的时候你要注意尽量是补充那些就是复合性系统性的，对吧？不要去单一性的去过多的去补充，那么这个时候是有时候对你身体不利的。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一些抗氧化制剂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说我身体需要抗氧化啊，抗氧化对我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是他选择了好多种啊，有选择维生素 C， 有选择维生素 E， 有选择硒，有选择虾青素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反而使得氧化应急过高，那么使得我们说自由基会更多。那么这个是反过来，它进一步会增加你身体的伤害。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如果你这个度过了，那这样的话对你身体肯定是不利的。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关注的时候，事实上要注意一个代谢，注意一个消化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就是每天啊，听众朋友来讲是以中老年人更多一点啊，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中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关注，你要进行一个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去看的时候，说你的胃病你要关注，你要进行一个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去看的时候，说你的胃不好，对不对？你的消化功能差，那么这个时候你又增加了你的肠道的负担啊，一个是吸收，一个是排泄，对不对？还有本身来讲就是代谢的问题。代谢的问题来讲的话，我们说是跟年龄衰老是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你去看为什么说人体会衰老，会逐步进行衰老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延缓。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就是满足一个代谢的问题。我们经常关注的一类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来讲的话，它的代谢就属于那些低代谢的一种状况啊，所以说再加上它本身用药的时候啊，它就特别需要注意了。那么对，第一影响了它的代谢，第二加重了它的肝肾包括肠胃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进行一个我们说消化和代谢的一个调节。当它代谢调节上来之后的话，这个时候更好的来促进它的一个我们说自身的一个 营养素的吸收利用，那么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啊。这是从这个角度。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营养补充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做到一个就是跟运动的一个结合。所以说我们北京市营养研究所，我们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啊，看我们说了很长，在实际上做每一个课题的时候都是营养和运动的一个结合。所以说大家去看我们做了课题的时候，你会都会发现叫系统营养联合节律运动对什么什么的干预。所以说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要做好一个运动。运动怎么样去做？第一呢，你要设计一个目标啊，有目标你才能更好的去督促或监督你去执行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说要逐步的一个进行啊，可能你一开始有些人你让他强调他运动，他有可能他运动不了过多时间啊，你跟他说每次你要运动半个小时40分钟，他因为平时缺乏运动不爱运动，他就很痛苦，对不对？他就不爱去运动。所以说你可以做到从啊，有时候我们说关节不好的人群，就是关节不好运动不方便，那你可以慢慢从5分钟做起。5分钟你适应了，对吧？你觉得哎，我身体感觉比原来要好一点，那你再慢慢增加，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20分钟，那最好你能坚持到30分钟到40分钟，哎，这样就是比较好的。另外来讲的话，一定不要把运动当做负担。有些人说啊，运动太痛苦了，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你一开始没有去运动，没有把它当作一种享受或者兴趣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对你的健康是造成一种负担。当你把运动作为一种爱好，当把它作为一种兴趣去对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运动反过来也会把你当成它的伙伴，然后更好的去帮助你促进你的健康和增加你的健康的质量。啊，所以说今天啊跟大家主要是分享了这几方面啊。总体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啊，要以系统营养为主，然后结合节律运动。
3: 我觉得尹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点非常好啊，就是说虽然这个给大家的这个居民膳食宝塔可能看上去比如说啊上百种食物，这个看上去很难做到哈，但是有的时候你去有意识的改变，哪怕你做不到100分，你做到80分70分也比说我们30分20分要好。比如说一周要求你吃至少20种食物哈，你吃不到20种，你吃18种也可以啊，总比你说哎呀算了这顿我放弃，我就吃个泡面啊，我就吃顿烧烤要健康的多啊。那有的时候这种一点点的意念的改变，包括说我今天究竟是去健身还是不去健身，我是健半个小时还是健10分钟，还是说我干脆不健身了窝在沙发里哈，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观念上的改变和你对自己的一个目标和一个要求的问题。感谢尹老师也希望本期节目对你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6月26号，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国际禁毒日全称叫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也就是国际反毒品日。说到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我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如果行为人有吸食毒品的行为，会受到治安处罚；如果有贩卖毒品的行为，达到了犯罪标准的，那就得由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了。那么贩毒判刑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在我国，贩毒只要超过了50克就可以判死刑。50克也就是一个鸡蛋的重量吧。所以中国对于毒品的态度是零容忍，管你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卖给谁，都是无法原谅和妥协的，那就得送你一颗子弹。在禁毒方面，特别是司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法律法规的设计上对毒品如此的零容忍？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626国际禁毒日，从法律的角度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和立法以及司法审判的情况。那首先我们一块来听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石金海教授给我们简单的普及性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禁毒法的相关的情况。
5: 这部法律它具有6个值得重点关注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禁毒专门法。禁毒法共有7章71条，规定了毒品的概念、禁毒工作方针、禁毒宣传教育、毒品管制、戒毒措施、禁毒国际合作和法律责任等各方面内容。在这以前，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1990年制定了一部关于禁毒的单行法规，叫《关于禁毒的决定》，但这部法规侧重于毒品的打击，并不涉及其他禁毒工作。另外，在1984年的药品管理法、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5年的强制戒毒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也都有涉及禁毒的内容，但也都只是些零星的规定。第二个亮点是明确了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就是禁毒不仅是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也是全体人民的责任。第三个亮点是规定了国务院设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设禁毒委员会，负责本辖区指导，

0: 桥本辖区的进度工作，在相应公安机关或政法委员会相应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各级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在日常，禁毒委员会简称禁毒委，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禁毒办，他们的设立对有效推进我国的禁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个亮点是规定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重、禁治、禁犯、禁吸四禁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这意味着我国的禁毒工作，一方面坚持零容忍政策，坚决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打击并不是禁毒的首选根本和关键举措，禁毒的首选举措是涉毒预防，根本举措是综合治理，关键举措是四禁并举，是禁毒问题综合治理的核心举措。
1: 应急时刻，
2: 实际上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当中毒品犯罪从重处罚的情形。我们国家的禁毒法有两个，如果是毒品犯罪要从重处罚的情形，其中一个就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要从重处罚。那这里的未成年人呢，指的是18周岁的。第二种从重处罚的情节，就是因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过刑，又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要从重处罚。这是关于呢再犯从重处罚的相关的规定。那可能有人会说啊，说我们国家这法律怎么这么严厉啊，对待毒品为什么要对毒品零容忍，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禁毒啊？那根据我国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或者线索，缴获20克以上50克以下的奖励是10万元。这还只能看出啊，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犯罪打击的决心。另外，无论国外鼓吹什么大麻合法，在我们国家对毒品只有3个字：零容忍，毫不留情，不容商量。刚才咱们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毒法，其实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犯罪的惩治是有一套一系列的法律的，还有刑法治安处罚法，对于不同程度的吸毒和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都做了严密的法律规定。比如说治安处罚法，一般吸毒行为就是自己吸也不聚众，自己买自己吸，一般的吸毒行为会被强制戒毒，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这个是行政拘留，还要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当然了，情节比较轻的，比如说第一回或者吸的特别少，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但是这是有行政处罚的记录的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劣迹。那对于吸毒成瘾的反复被抓、反复吸戒不了，那就要承担治安处罚、强制戒毒以及劳动教养3方面的法律责任了。目的呢，就是兼顾惩治戒毒，并将吸毒者投入劳动教养场所，使他在劳动教养的过程当中戒除毒瘾，从而得到身心兼治的手段。那更严重的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了，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戒毒法。那咱们还是来听石教授对于这一部法律法规它的特点、它的解读。
0: 第五个亮点是规定了禁毒的保障机制、保障体制，要求县以上政府将禁毒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禁毒工作的需要。第六个亮点是改革了戒毒的体制机制，以前的戒毒方式主要是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在禁毒法中规定了以人为本的体系化戒毒方式，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场所康复举措施，也有自愿戒毒、美沙酮维持治疗等方式，可以满足不同涉毒者的戒毒需要。禁毒法的以上6个亮点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尽可能以符合毒品问题治理特点的方式和内容，对我们的禁毒工作做出法律上的规制，以施行依法禁毒、依法治毒、依法。

0: 防堵。
1: 应急时刻，
2: 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规定的毒品的种类有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说到毒品的数量，那得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的这个毒品的数量来计算，是不以纯度来计算的。近年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了解到，西方的一些国家掀起了一股毒品合法化所谓的浪潮，像西班牙、荷兰还有葡萄牙都实现了这个大麻的合法化，甚至呢在法国和德国还设有合法的吸食某类毒品的这个吸毒点。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一直是全世界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因为中国人应该是啊，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华民族那样内心对于毒品有无法抹平的伤痕。如果大伙儿呢去天安门广场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块浮雕就是虎门销烟，在这儿又重温了当年英国人怎么样用鸦片推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的身心饱受摧残，彼时中国满目疮痍，被称为东亚病夫。而林则徐痛心疾首，高呼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随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虎门销烟百万，拉开了中国禁毒史的帷幕，当然也招来了西方侵略者的枪炮。此后百年，一时病殃殃的中国人被钉上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柱。即使到了民国，一些精英阶层到普通百姓也摆脱不了毒品的吸食的习惯，甚至对整个家庭的摧毁。所以毒品把我们这个民族害得太惨了，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十年里，把我们这个民族、把我们这个国家害得太惨了。这样的国仇家恨，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于是新中国建立了之后，中央政府在1950年就制定了关于禁绝鸦片和烟毒的通令，对待吸毒人员和中毒人员也采用了严厉的惩处，这就开启了全民禁毒的征程。您想，那才是新中国刚刚建国呀。仅仅在1952年的下半年，全国各种禁毒的宣传会就召开了76万多次，参加会议的群众达7500万，逮捕毒犯82000多名。那在这一场人民禁毒的战斗当中，新中国仅仅用了短短的3年，就创造了扫清毒品的奇迹。先辈终于艰难地撕下了那个承载着屈辱的标签。但是呢，后来的事情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知道，那到了80年代，毒品在中国再次呢死灰复燃，虽然是小范围的，但是呢到1998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中国毒品刑事报告就指出，在册吸毒的人员214万多。您看，暗流之下，既有境外的毒贩盯上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中国人越来越富，也有部分人员在禁毒和吸毒这个问题上对自己思想上的放松和放纵。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同学，他的工作啊是海关，而且呢是云南海关，在边境啊，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他无时无刻都得和这个毒贩打交道。有一次呢，他到北京，当时呢他是参加一个英模报告团的演讲，他呢是替他所在的单位的一名已经牺牲的缉毒的民警来演说、来演讲。当然我们也见了一面啊，他给我也说了一件他遇到的真事儿，就是呢他在设卡的地方进行正常的边检检查的时候，他高度怀疑眼前的这个人是毒贩。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安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人在腰部有一把枪。那您想想，你是工作，他是犯罪呀，你是为了国家守边防，他是亡命啊，这就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危险。毕竟他们可是全副武装的亡命徒。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中国法律对毒品还是零容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当然，吸毒或者说仅仅吸毒的人，他们不是罪人，他们没有犯罪，但是违法了，也就是说呢

0: 们需要被强制戒毒。于是呢，我们国家呢就建立了多个戒毒康复工作站。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监狱戒毒管理局教育处处长张志东给我们介绍一下戒毒人员操守保持率，就是不复吸啊，操守保持率还有相关的戒毒情况。
1: 我们戒毒人员的操守保持情况应该是逐年提升的，三年的这个操守情况从一开始的比方说59%啊，然后到提升到64%，然后到目前啊，去年我们统计是79%。近年来呢，我们不断加大戒毒场所民警专业力量的投入，我们培养了大量的这种心理咨询师，然后教师、健身教练、营养师啊等等的服务于啊戒毒人员教育戒指工作，然后通过不断的这种专业力量的投入啊，以及在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这个项目戒制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应用到这种戒制实践过程中，这个呢也促生了啊我们这个教育戒制质量不断提升。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吸毒首先是对自己身心的摧残和危害，现在呢咱们在相关的媒体当中可以说少有的听闻啊这吸毒了之后开车这种情况，因为通过相关的报道，人们充分的认识到吸毒之后再开车那就是一个路上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魔头啊。吸毒首先会对人体的身体产生毒副作用，这种毒性是指用药剂量过大或者用药时间过长引起的身体的一种有害作用，会伴随着人的有机体的功能失调和组织病理的变化，比如说嗜睡、感觉迟钝、行动失调、幻想、幻觉、定向障碍等。再严重一点，那就是精神障碍或者变态了。吸毒所致最突出的精神障碍是幻觉和思维障碍，他们的行为特点围绕毒品转，甚至呢为吸毒而丧失人性。哎，我有一位同学啊，是一位缉毒警，一个小伙子，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也不太来往，之后呢因为啊在公安局做缉毒警，这近20年来反正跟我是从来没来往过，我认为这是他对他自己工作的尊敬和慎重。不过呢在上学那会儿啊，他曾经给我说过一件事儿，那会儿他刚参加工作啊，他告诉我说有一天呢他随车去抓这个吸毒人员，抓着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吸毒人员呢固定在啊他们这个警车的座椅上，这时候呢他对面的这个吸毒人员啊就看着他，定定地看着他，他心里就稍微有点打鼓，因为他那会儿年轻啊刚参加工作，然后就见这个吸毒人员啊把手伸出来然后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他想这吸毒人员啊一定是想跟他推心置腹地说什么话，就见这个吸毒人员说把你肩膀上的这个苹果让我吃了吧。所以您看看啊，这种幻觉已经产生了多么大的这个障碍，甚至啊吸毒吸得多了还丧失人性，吸毒吸得多了之后和很多非常严重的违反治安的行为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就是感染性的疾病啊，静脉注射毒品给滥用者，这就带来了感染性的合并症，最常见的比如有化脓性感染和乙型肝炎，还有令人担忧的艾滋病的问题。此外呢还会损害神经系统、免疫系统，感染各种疾病。我曾经在北京监狱采访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他是他们老板的司机，哎，小伙子啊长得白白净净的，长得可以说啊挺帅，但是呢他这个老板呢就看上了他，是个男老板，老板呢就用毒品对他进行了控制，那最后这个小伙子呢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且还染上了毒瘾。当年轻人走进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抱着好奇无知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坏人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绷着这根弦儿，马上拉出禁毒防毒的天线，预防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远离毒品犯罪，甚至要积极的举报。那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天下无毒，我们每一位的缉毒战士才会平安归来。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他们制作的禁毒宣传片4分钟看懂毒品，咱们一块来听。
2: 毒品是什么？是药自带三分毒，所以毒品的重点并不是毒性，而是身体和精神的重度依赖性，也就是毒瘾。

0: 碰上毒品的人生基本只剩两件事：找毒和吸毒。毒品主要分两种，传统类毒品和合成类毒品。传统毒品主要从罂粟提炼而成，最初是鸦片，后来人工提纯变成了海洛因，它的成瘾性超过99%，正使它迅速占领全球，被称为毒品之王。然而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冰毒就取代了海洛因的霸主地位，因为它是纯人工化学合成，所以更容易制作，价格比只有海洛因的1/5。更大的诱惑是能助兴，海洛因是镇静剂，它会让人精神颓废，意识模糊，产生幻觉，但冰毒是兴奋剂，使人癫狂亢奋。冰毒每吸一次，大脑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长期吸食，大脑将千疮百孔，精神错乱，永远无法恢复。吸毒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每一个吸毒者的背后都有5至8个道友，而且每个几乎都是被朋友拖下水的。毒瘾会毁灭一切的理性和人性。吸食海洛因的人为了节省毒品，会将一针毒品注射到自己体内，然后再抽出一针血液注射进另一人体内进行共享。冰毒吸食者会集结男女成群，吸食后长时间滥交寻求快感，甚至还诞生出陪毒这样的性工作者。据统计，吸毒者中有超20%以上感染艾滋病，并且吸毒人员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40倍。毒品残害的绝不只是吸毒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男性吸毒者80%有偷盗、抢劫、诈骗等违法行为，女性则大部分会从事卖淫工作。他们大部分会成为贩毒交易中的一份子，从而以贩养吸。大麻对身体的损害也许真的比香烟和酒精低，但在中国，大麻的圈子和冰毒海洛因的圈子几乎完全重合。如果你能抽到大麻，就说明你的社交圈已经出现毒贩和瘾君子的影子了，而接触这个圈子比抽一口大麻危险10000倍。尽管大麻在某些欧美地区已经可以合法购买，但是美国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吸毒者占全国8.2%，而且这些人消费了全球60%以上的毒品。欧洲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品每年消费超240亿欧元，成为危害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墨西哥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贩掌握了全国30%的领土，并且拥有与国家军队抗衡的武装力量。而我们就因为几个明星吸毒被捕，所以就开始用大量的科普文献来证明大麻的危害小，却忘却了这个地方叫中国。100多年前，两场鸦片战争差点让英国以毁灭人种的方法输掉整个国家，而现在我们却在互联网上可笑地讨论大麻是否可以合法化。中国现在为毒品牺牲的警察已经超过了300名，他们不能被公开身份，牺牲了连墓碑都不会有。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只知道之所以现世安好，是因为有人帮我们把黑暗挡在了外面。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时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毒品，我们只能有一种声音，坚决抵制。
1: 应急时刻，
2: 毒品给吸食者带来短暂的非正常的快感的同时，却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吸毒者一旦成瘾，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毒品，对自己的家庭关系、社会治安等等都可以置若罔闻，而且极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着毒品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每一个禁毒日都彰显着我们国家的司法对于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个躲债的人，偶尔有事儿要出门，他恐怕被债主看见，就顶了个扁的斗笠上街。有个债主认出他来，他用手指指着斗笠说：“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
2: 躲债的人气哼哼地说：“明天。”
1: 后天下起大雨，雨点打在斗笠上噼里啪啦的响。负债的人以为又是债主来敲打，慌忙回答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还。”有个人只要没事儿，他就喜欢待在床上。有一天有个朋友来访，他让妻子领朋友到他的卧室，妻子哼哼着说：“
2: 你自己躺着，让客人站着，你怎么好意思呢你？”
1: 他想了想，点点头说：“哦，这点倒是没想到，那你再铺一张床吧。”
2: 一天，小红和他的领导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小红发现领导的脸上有一粒鼻屎。小红觉得不好意思，便告诉领导说：“领导，你脸上有饭粒儿。”
1: 小红以为领导会用手弄掉，没想到他却伸出舌头，将那一粒所谓的饭粒儿填进了嘴里。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儿子对父亲说：“哎爸，您现在还走得动，我带您出去旅旅游吧。”
2: 父亲听了大喜说：“好呀，那去哪儿旅游好玩呢？”“
1: 哎，我听说银川不错。”“
2: 啊，银川，一听这个名字呀，花销就挺大的，咱还是找个便宜点的地方吧。”“
1: 那您知道哪儿便宜啊？”“
2: 哎，我听说有一个地儿也是好像挺便宜，叫旧金山。”
1: 有一对父母要给儿子报培训班，父亲说：“给儿子报个围棋班，开发开发智力吧。”“
2: 嗯，给孩子报个柔道班吧，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自卫。”
1: 父亲和母亲各执己见，吵了起来，最后还大打出手。儿子听到吵闹声，来到客厅，这时母亲正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儿子见此情景，一脸无奈地说：“
2: 嗯，我还是学柔道吧，起码打起架来不会像爸爸那样吃亏。”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两个心理病人骑着车一块儿去复诊，其中一个人呢，突然把脚踏车的轮胎气儿给放了。另一个说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3: 我最近觉得自己骑脚踏车的时候老踩不着踏板，我要是把胎的气放了，可能就能踩着踏板了。”
1: 第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话刚刚说完，他就看见他的同伴把车把和坐垫拿了起来，对调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3: 你这是干什么？”“
1: 如果你再做这种蠢事的话，我就要掉头回家了。”
2: 心理医生正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检查一个人的精神是否正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4: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3: 我们呀，只要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行了，一加一等于多少？”“
4: 那我想正常人一定会说等于二，是不是？”“
3: 不，记者先生，您搞错了，他肯定会拍着桌子骂我是白痴，而只有有病的人才会回答等于二。”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 不容错过。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0: 저는지금조선접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2: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9: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天在过着平凡的生活，可是即使我们的日子再平凡，也会有温暖的阳光照耀内心。比如听听歌，听听老歌，我相信这些暖心而熟悉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诚挚的回忆，是其他事物哪怕金钱都带不了给我们的。和你一起重温华语乐坛经典金曲，和你一起再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们精选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每天50分钟直播时间，星宇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那夏天的天儿越来越热，也愿燥热的天气能够在你听音乐的时候拂去你内心的燥热，带给你一阵内心无限的清凉。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座花月潭经典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相信手机旁的你也会听过很多的版本，像原唱娃娃演唱的，后来李翊君演唱的，还有前几年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刘明湘演翻唱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今天我们听的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于著名歌手叮当的诠释，相对于前几个版本，叮当的声音更加的有张力。叮当的声音呢，富有磁性和张力，无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的沉淀抒情型歌曲，他都能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且动人。清澈干净的嗓音能够带给听众心灵和情感的共鸣。叮当的声音呢，浑厚有力，可塑性非常之强。他带着勇气一步步从无名的一个酒吧驻唱歌手，到自己开演唱会，到万人合唱的大舞台。早年幼稚的叮当早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优质歌手，也是华乐坛不可多得的非常有雄厚实力的著名歌手。叮当，猜不透。

那么作为香港乐坛的里程碑式的著名歌手啊，陈奕迅发行过几十张专辑，而被大众所熟知的就有四五十首之多啊，可谓是相当超一流的歌手。而这首《浮夸》也是他众多粤语歌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是相当有难度的一首歌，只有陈奕迅能够很好的驾驭它。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在此星宇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由著名歌手那英、孙楠演唱《只要有你》。

好的，亲爱的朋友，伴随着这一首温暖的对唱，这期的时光留声机，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每天上午的9:40到10:30，50分钟锁定我们的频率，星宇陪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这段对话只有周锁江和海上飞人两个人知道，那又是谁打110报的警呢？是海上飞人自己吗？为什么呀？在这些对话里，高毅还发现周锁江多次告诉海上飞人他十分憎恨自己的姨父姨妈，但是他从来没有谈及憎恨的原因。也许一个孤儿就算是生活在自己的亲戚家，也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吧。桌上还有根据邻居口述描绘的画像，画面上的男子面貌很普通，四方脸，额头稍大。高毅立刻派出了三路兵马，一路由警员孙立带领，继续查找和画像接近的线索，一路是高毅自己带队去创业地产公司，第三路由白鑫带队把周锁江的姨妈穆棉琴带回了警局。正要出门的时候，法医吕红来报说，在周方舟的尸体里发现了一种含有刺激心脏成分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之后潜伏期是6到10个小时，然后发作，会导致心脏病发死亡的假象。那么可以说，周方舟并不是看见那些花才发病的，凶手是早有预谋，在时间上造成了巧合。但是为什么要以周锁江的名义送花呢？难道故意造成被花吓死的假象吗？毫不费力啊，警方很快在地产公司的电脑网络里查出那个自称海上飞人的人，他是一个叫张志林的人，是这个公司的保安。好，立刻审讯张志林。当张志林被带到高毅面前的时候，高毅突然就全明白了。张志林的个头很高，脑门突出，完全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很顺利啊，出奇的顺利，和审讯周锁江是一样顺利的。不过这过分的顺利反而是高毅有些不安了。张志林对埋在坟地里的女尸的杀害是供认不讳，据他交代，是他前往周方舟的住所，把写有天意轮回四个字的信封交给了周方舟。你为什么要写这四个字？为什么要特意让周锁江的姨父去送呢？张志林听了高毅的提问，戴着手铐的双手捧住了脑袋，咯咯咯的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安静下来。我那样写是为了让他心里好过点，找他的姨父去送是给周锁江一个安慰，是吗？这种安慰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不过很有效。周锁江接到你的安慰，明白了你的心意，自然就觉得这个尘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了，于是就自杀了，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
1: 高毅很平静地说，你知道周锁江十分痛恨自己的姨父，于是你专门给周锁江送信，就是给周锁江一个暗示，你会替他干掉姨父。

0: 因为你料到警方会检查待审犯人的信件，你就只写好了天意轮回四个字，暗示他一切都会由你了结。等周方中送完信之后，你就在僻静的地方从后面把他击晕，在他体内注射了刺激心脏的药水，并且拿走了钱包，造成劫财的假象。几个小时之后药物发作，周方周死亡。外人看来，他好像是心脏病发而死的。张志林听到高毅这么说，低下了头。
1: 你说的没错，我杀死周方舟，一是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他守口如瓶，没有把我供出来的回报。

0: 他开始疯狂地笑着，眼泪又从他的眼角流出。高毅这时候明白了周佐江自杀时的奇怪表情，那不是因为痛苦造成的，而是报仇后的微笑。张志林，你给我老实点，说说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女子。面对这个明显有着心理缺陷的凶手，高毅是十分镇定。
1: 他们有罪，祸在替天行道。
0: 狗屁，什么叫替天行道？
1: 那些个女孩连自己亲生骨肉都不要，他们还配活在这个世上吗？
0: 所以你就替老天清理门户。高毅对张志霖的作案理由感到了厌恶，他哪里有评判别人生死的权利呀？好了，不跟你说这些了。你是怎么寻找作案目标的呢？
1: 我会蹲点啊，
0: 休息的时候我就去那些专门对付意外怀孕的医院，然后跟踪，然后我再找机会下手。周佐江呢？他也是一样的吗？
1: 大概一样吧，他和我一样都很痛恨这些女孩。
0: 你们发现了目标也会互相介绍给对方吗？
1: 对对对对啊。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别废话，你向周佐江介绍过几次？
1: 一次，就一次。
0: 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想过了，就一次。现在这个事儿都捅出来了，说谎也是死，说实话也是死，我是替天行道的英雄，我也不会撒谎。
0: 那么周佐江向你介绍了几次？
1: 也是一次。
0: 怎么？
1: 这个很重要吗？
0: 高毅没有回答。张志霖提供的数目和网上的记录不一致啊，但他好像并没有撒谎。说，为什么要砍掉受害者的右手小指？高毅换了一个方向，声调不高，但却是很有力量。
1: 这是周佐江的主意，我也没想过。
0: 你和周佐江以前就认识吗？
1: 不是，我们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一直都没见过面。
0: 那么110报警是不是你报的？
1: 报警？报什么警啊？你以为我傻呀？我活腻味了，我自己报警？你这警察精神有毛病。我向政府申请，我申请一个正常警察来审讯我。
0: 张志霖说完，忽然是谁都不理，十分专注地抠起了指甲。高毅离开了张志霖，来到了隔壁的审讯室，周锁江的姨妈穆棉琴就规规矩矩地坐在对面，她低着头还在抽泣着，一半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遮住了她的脸。警员刘翔和白鑫坐在了对面，高毅推门而入，轻轻地在穆棉琴的面前坐下。穆棉琴，你不要太难过了，我们发现周方舟确实死于心脏病，我们请你来主要是请你签个字。你看，这是法医鉴定的报告，如果你同意就签个字，然后把周方舟接回去安葬了。高毅把一份印满了表格的东西推到了穆棉琴的面前，并且递过去一支笔。穆棉琴吸了吸鼻子，拿起了笔，签了自己的名字。哦，你看，这儿还有一栏，要填入解剖对象的家属情况，你还有你侄子的，也请你填一填。高毅说着，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看着穆棉琴填上自己的名字、生日、籍贯，然后又填上了周锁江的。高毅等他填完，看了一下，缓缓地说：“好的，谢谢你啊。”

0: 现在你说说吧，为什么给你老公送狗尾巴花？其他同审的警员同时向他投来了惊讶的目光，高毅也不解释，只是不动声色地抽烟。穆棉琴一开始也是惊讶的，他想了半天，终于是下定决心开口了：
1: 我就是在那片长满狗尾巴草的野地里发现了这对野合的男女，我注意他们很久了。
0: 野合很浪漫，说来听听。
1: 你是一辈子都想不到，那个男的是我老公，女的是我姐姐。我当时伤心透了，后来姐姐生下了周锁江，一撒手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周方舟溺爱这个孩子，可我却对这个孩子爱不起来。每次见到这个孩子，我就会想起我最亲爱的两个人的背叛。有一次周锁江打碎了一个花瓶，我都气疯了，用刀砍掉了他右手的小指。周锁江出事之后，我很想借机报复，于是趁他出门的时候，从他们野合的地方挖来了这些狗尾巴草，并且故意留下周锁江的名字。我只是想吓吓他，没想到他一看见那些草就吓死了。
0: 穆棉琴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1: 我不是有意的。
0: 高毅把烟头掐灭了，起身离开审讯室之前淡淡地说：穆棉琴，看来刚才你没有认真看那份验尸报告啊。穆棉琴再一次抓过报告，看到那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犯人情况调查表。刚才高毅略施小计，拿到了穆棉琴的笔记。穆棉琴在表格上写下的周锁江和这花卡上的笔记是一模一样。高毅转过头对刘翔说：你去告诉他致使周方舟心脏病发作的真正原因吧。是，刘翔声音响亮地回答，然后又小声地问：
2: 哎，涛，你是怎么知道是他送的花？
0: 这个嘛，那天他不断地说我没料到啊，当时我就觉得挺别扭。没有料到什么呢？难道这发生的一切和他原来计划的不一样？于是我就想到了搞他的笔记，现在是证据确凿，案子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还有一个疑问，是谁打的110呢？高毅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地查看周锁江和张志林的对话记录。他们双方虽然向对方透露过处理尸体的地方，但是周锁江已死，张志林这个人虽然有些不正常，但是也绝不会自己报警的。高毅打开了电脑，进入了知心者聊天网，想象自己就是周锁江，就是张志林，想要抓住魔鬼，必须要让自己先像魔鬼一样思考。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高毅守在电脑之前，不停地上网。刑侦科的其他警员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科长两眼通红地守在电脑之前，抽筋似的按动鼠标，发了疯一样。他们想帮忙，却又无计可施。刘翔忍不住了，买了一个面包，泡上了一杯茶，刚要敲开高毅办公室的门，高毅就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拘捕令，立刻出发，拘捕整个连环杀人案的始作俑者。这个人生得瘦小，走路的时候肩膀向一边斜，名字叫做前半楚湖，他就是知心者网页的网站管理员。周锁江和张志林在网络上都是隐身聊天的，唯一能看到谈话内容的第三者就是这个网站的管理员了。前半楚听了高毅的判断，嘿嘿一笑：好，我承认110是我打的，不过你最多只能判我知情不报，是吗？张志林和周锁江一开始彼此并不认识， 可是你注意。

0: 到了他们俩的相似之处，于是你就介绍他们互相认识。在他们最初的谈话里，这可是有明显记录的，你能否认吗？高毅把打印的谈话记录丢在了前半楚的面前。前半楚低头看了看，点了点头，却不以为然。这也算犯罪？高毅继续说，你还向他们介绍了被杀的对象，你是写小说呢？证据呢？警察说话要讲证据的。你借用管理员的工作之便，冒充周锁江给张志林介绍可以杀戮的女孩，也曾冒充张志林为周锁江介绍过。我是警察叔叔，你有证据吗？我要的是证据。前半楚提高了声音，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高毅一拍桌子，前半楚吓了一跳。技术科的老罗得到了信号，推门就走了进来，把一摞网络过往信息放在了前半楚的面前。那是从前半楚的主机上下载的，虽然只是字母和符号，但是经过老罗的翻译，前半楚冒充双方的记录是历历在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拨打110？我以为你们永远也查不到我，最多只能找到海上飞人。我看您这个大案这么火，也想凑凑热闹。前半楚说话的时候仍然在笑，有点张狂。不，你不是想凑热闹，你是不甘心，你是想卖弄。你觉得你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你比周佐江聪明，比张志林聪明，你可以像控制玩偶一样控制他们，对不对？所以当警方第一次宣告此案结束之后，你按耐不住了，你的骄傲，你的自信被挑战了，对不对？所以你打了110，你要看看究竟谁更聪明，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对不对？高毅连连发出四个对不对。前半楚的脸由红变白，从来没有人这样彻底地揭露他的内心。他收敛了狂傲的微笑，瘫软在了椅子上。这次案件才是真的结了，拨开了层层迷雾，凶手就像是暗礁一样浮出水面。周锁江、张志林、前半楚。那么周方舟和木棉琴呢？木棉琴的姐姐呢？他们对周锁江的行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凶手不一定只是持刀的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本恶，善恶是双胞胎，与我们如影随形。可怜呐，我们都生活在善的边缘，一不小心就会滑向罪恶的深渊啊。通常不喜欢串门的高毅，今天特意去了一趟干警刘翔的家，他有些话要和刘翔私下里谈。恰逢啊，刘翔的爱人加班，家里只有刘翔和他那年迈的岳母。岳母患有老年痴呆，半坐在轮椅上，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不停地冲着周锁江，我的儿啊，我的儿的这么叫着。刘翔一边照顾岳母，一边招待高毅，忙得是一塌糊涂。高毅坐了半个钟头，要说的话终归没有说出口。按照原来的承诺，案子结了，高毅是要请客的。这天晚上，刑侦科全体非值班人员加上其他科室的签名簿上留名的人，在高毅的带领下欢聚不夜城练歌房。高毅大出血，啤酒尽管上，大伙儿敞开了喝。警务人员的酒量可都不是吹的，酒过三巡，警员们的歌声也更加粗野，警花们也是不甘示弱，超常发挥，把邓丽君的歌也唱的是粗犷豪放。包房里的空调虽然开得很低，但是被警员们的歌声笑声一闹，汗津津的是一片热火朝天。 高毅出来放水的时候，巧遇到女记者刘琦，她刚好也和朋友过来唱歌。高毅在走廊上叫住了刘琦，掏出了钱，算是了却了替他还罚款的承诺。刘琦笑了笑说：“我开个玩笑，你也当真啊？”这句话算是自己在德顺楼被涮讨回了一个面子。刚要转身，高毅又叫住了他，小声的请他要帮个忙。刘琦听了点头会意。高毅返回了包房，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吸一支烟，欣赏自己的部下表演。噪音混乱中，高毅看见刘翔接到一个电话。刘翔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就起身离开了包房，到外面的走廊。喂，刘警官，我是刘琦。刘琦躲在一个屏风后面打电话，他可以看见刘翔，可是刘翔却看不到他。你找我有事儿？是的，前几天你们科长高毅来问我谁是局里的泄密者。哦。刘翔迟疑了片刻，不知道刘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当然不信了，但是我可是什么都没说啊。
0: 刘琦停顿了一下。
1: 刘警官，我想咱们的交易到此为止吧，我们以后还是朋友。
0: 刘琦挂了电话，返回了包房。这时候大家都在轮流地唱着高一点的橄榄枝，话筒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刘翔向高毅举了酒瓶，高毅回敬了一下。此时一个杀鸡般的左音从音箱里逃了出来，左的是让人绝望。歌唱的人正是技术科的老罗，他闭着眼睛充满了深情，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了。高毅忍不住一笑，凑近了吕红的耳朵说：
2: 哎呦，这技术科的手段果然不是拿来吹的啊。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0: 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中医认为百病多由痰作祟，这里所讲的痰啊，可不单单是咳嗽出来的痰。中医把痰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那么痰如何形成的？睡不醒、身乏力，这些不适可能都是湿气惹的祸。夏季呢，也是祛痰湿的好时机。祛痰化湿，生活起居哪些需要注意？代茶饮、找穴位，如何调理身体来祛痰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痰湿多，夏季调理正当时》。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脑病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她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中医向来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表明了这痰是导致诸多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痰既可停聚于脏腑经络组织之间，又可以随气机上下内外窜动，无处不在。痰的生成都与哪些脏腑有关呢？
4: 这个痰呀，其实老百姓现在动不动说大夫看一下我有没有湿气，我有没有痰啊。这个痰呢，西医认为是这个呼吸道受到刺激后出来的一个分泌物，叫痰液啊。也是一些粘液呀、病原微生物啊、坏死的脱落的上皮细胞啊这一类的组成啊。这是痰，我们说的现在人看得见的痰啊。其实中医有两种痰啊，两种痰，一个是无形之痰，一个是有形之痰。有形之痰就指的是我们说的这种咳出来的痰或者吐出来的痰啊。那痰的真正形成是什么呀？我们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产物啊，它是病理产物，就是说水液代谢异常导致的病理产物，浓稠则为痰，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我们说的中医认为产生痰跟几个脏腑密切相关啊，首先是一个是肺，肺是储痰之气啊，肺是储痰之气，所以我们说的经常大家有感觉吧，感冒以后是不是突然痰特别多，尤其是你要是有慢支的，很多患者就知道我要是吐出黄痰了可能又感染了啊，就发炎了啊。老百姓还是挺聪明的，有时候说大夫我最近痰又黄了，给我开点消炎药啊。这是我们可看见的有形之痰啊，这是肺为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我们认为是脾为生痰之源啊。那么肾呢，肾是生痰之本，所以我们说的中医认为就是说肺、脾、肾跟痰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治疗痰相关的疾病，我们特别喜欢调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啊，去调这个痰。那么我们说的这种痰，除了我们可看得见的痰以外，其实我们认为无形之痰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常见、非常多的啊。比如我们常见的中风病，我们有一个类型也是痰啊，痰风痰主络，导致了这种肢体活动不灵啊，这是一个常见的病因类型。还有我们大家常见的羊癫疯啊、羊角风啊这一类的，我们也认为是它是束痰啊、顽痰啊，导致内风旋动，导致了气机逆乱，引起了这种抽啊，这也是一种无形之痰。还有常见的痴呆，痴呆我们也认为是痰迷心窍。

或者无形之痰阻滞这个经络啊，导致了我们说的神机失降啊，神机失常，导致了痴呆。还有一种痰，我们五行之痰常见的病啊，我现在主要说的是跟神经内科相关的啊，还有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痰迷心窍啊，痰热扰心啊，这一类的患者突然就不认人了啊，胡说八道了，或者是我们说的还有一种病就是癫狂，就是刚才说的精神分裂症啊，还有一种是眩晕啊，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是无痰不作眩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中医治疗这个痰这个眩晕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化痰药啊去治疗这个眩晕这一类的疾病啊，所以我们痰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理机制啊，所以我们经常用这种调肺脾肾的功能去化痰。

0: 有人啊经常感觉这喉咙里边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也有的人常年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块湿毛巾一样，这些都可能跟痰有关。化痰为什么要从脾入手？如何防止饮食不当伤及脾阳呢？
1: 那么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脾为生痰之本，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护脾胃啊，所以我们每日的日常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看到有些患者他怎么吃药这个痰是化不开的，患者也很纳闷，说我大夫我都吃了3个月了，怎么我这个痰湿您还说还是没有缓解好啊？你一问他照样喝酒，特别喜欢吃寒凉的东西，特别喜欢吃这种我们说的刺激性的食物。我说了，我们要治痰湿，你一定要饮食上要跟得上来，啊，要清淡饮食，你的口味必须得变，要不然你这个痰湿，我们边气你边产生的，什么叫脾胃？脾是生痰之源嘛，对，是吧？你要吃这种大量的这种，我们说的肉类的食物，或者是吃大量的海鲜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容易生痰的。大家都知道啊，大量吃肉，或者是大量的饮酒，大量的吃海鲜都可以引起生痰，还有吃寒凉的食物都是生痰啊，因为伤到脾阳了啊，脾阳虚。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痰是从哪来的呀？它是正常的水液运化不良导致的，变成了痰。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人是70%的成分都是水呀？我们要天天还要喝水呢，是不是啊？这个水进入我们的身体，首先经过脾，是吧？脾气的运化以后，蒸腾气化以后到肺。肺在百草草百脉，然后运输到各个脏器，然后这个脾阳的这个阳是从哪来的？肾阳，这个元阳要鼓动脾阳啊。所以你们看这一条线中间这个脾是很重要的，你天天吃的东西要吃的不好，你说你天天让医生给你化痰，化不开的。嗯，所以我们治痰相关的疾病的时候，医生老百姓其实很知道的啊，大夫我要记什么吗？嗯，是吧？其实大夫说了很多忌什么什么什么，西医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啊。其实听完以后，好多患者不照做。哎，我经常发现了，尤其是这个男性同胞们啊，这个烟酒不离手，是吧？喝酒怡情怡性，说是啊。其实你要吃这一类药期间是还是适当的要避开的。

0: 痰由多种原因导致，祛痰师不仅要健脾，还要补肾，尤其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应该注重调理肾脏，不仅能够增强肾脏功能，还能够清热解毒、祛湿化痰。除了药物调理，身体哪些部分需要特别来保护？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啊，我们是治疗无形之痰的时候，有的患者还问呢，哎，大夫，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补肾的药啊？我刚才说了，肾是生痰之本，无形之痰尤其赖于肾啊，所以你们看啊，我们经常治疗这种重度的抑郁症的患者，或者是痴呆的患者，或者癫痫的患者，大家看这个汤药里边有很多补肾的药哦。我们为什么要补肾呀？肾的阳气一足，气血一旺，我们不是说水液代谢紊乱才生痰，水液代谢，因为我们都知道肾是什么呀，水脏，它是水这个治水的一个关键的脏器，你这个水脏不稳虚了，这痰是不可能化解的，所以我们经常用补肾的方法。可是呢，你不能光用药去补肾呀，那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伤我们的肾，这是非常重要的。醉卧当风伤肾啊，喝醉酒这是伤肾的，不时是伤肝的。然后当风，这个在空调房里边，或者是你在这个穿堂风里边躺在那儿，背上肚子上不好好盖被子啊，你这个也是伤阳肾的，是吧？这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啊？这个可能大家都平时不关注。还有个很重要什么呀，现在好多女性就是为了爱美，是吧？冬天只穿一个薄丝袜吧，或者是这个鞋也是不穿袜子啊，不穿秋裤，就是我们说的下半身凉，这寒从底来，先伤什么呀？肾阳的啊。所以你们看，为什么很多老人老了以后，尤其是在寒凉地区待过的人，或者是你经常下地这个接触水的人，他容易形成个这个骨关节疾病啊。肾主骨，生水通于脑，主骨这个骨头，这个你要是什么样的人容易伤骨头呀？这个你就是过度的重力劳动的患者的人啊，就说体重物的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呀？你不好好保暖，它会首先这种我们说的寒气，我们说的寒性收引，这个寒首先会，就说首先会伤的是我们说的，我们脏腑分阴阳五行，我们肾是属于阴脏，寒气也是属于阴气，它首先伤的就是肾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啊，这种伤不是说是你受了一次冻肾气马上虚到不行了，不是的，因为你气血旺的时候，这种损伤是积累的，慢慢积累下来的，到你一定程度它会发病的时候，你这个是积少成多的啊，不是说是你突然某一次感冒得了这个病，不是的。我们经常跟患者说，不是说是你这个感冒导致你这个肾阳虚了，你是有一定的积累的，只是这是一个诱发因素。大家都说后背吹空调，这是足太阳膀胱经啊，这个膀胱经是跟肾是相关的，大家老是后背受凉，这是伤阳气的。后背你们看看，肾腧也在，是吧？所以你们要是在空调房，上半身一定要把这个腰也保护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保护自己啊，就说肩膀啊，然后这种脖子啊，然后腰部啊，啊，然后还有脚，啊，你这进入空调房，我们一定要建议你穿袜子，穿个这种保护这个脚面的鞋，而不说是光着脚穿着拖鞋在17-18度的温度下很爽，那只是一时爽啊，这个都是平时的一个保健，其实不吃药都能保健的。这个年轻人一定要注意的啊，老年人你让他在17-18度这个空调下让他脱袜子待着肯定不干，嗯，是吧？啊，所以这个是年轻人需要注意的。
0: 中医认为百病多由痰作祟，这里所讲的痰啊，可不单单是咳嗽出来的痰，中医把痰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那么痰如何形成的？睡不醒、身乏力，这些不适可能都是湿气惹的祸。夏季呢，也是祛痰湿的好时机。祛痰化湿，生活起居哪些需要注意？代茶饮、找穴位，如何调理身体来祛痰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痰湿多，夏季调理正当时。

0: 除了护脾、护肾，祛痰师为何还要护肺呢？因为啊，中医常说十人九湿，湿气无所不在，又难于去除。夏天也是祛湿的好时节，而祛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1: 一个是保护脾，一个是保护肾，还有怎么保护肺啊？首先是预防感冒呀，啊，是吧？尤其是这几年新冠疫情，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了，是吧？其实戴口罩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空气要湿润，一个是防病毒，一个是要空气要湿润，以后肺才不会受到这种寒凉的气的这种刺激啊。所以我们说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肺是一个这个适当的戴口罩啊，然后呢，如果是特别寒凉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要戴这个口罩啊，戴毛巾啊。

0: 一定要捂住口鼻，这些都是平时的一个保健的方法啊。还有适当的用中药去调也是很重要的啊。其实夏天是一个祛湿的很好的季节，我认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阳气是相对旺的，大家很多人夏天不愿意吃汤药啊，觉得太热了，哎呀不行，吃不下去。其实你要是湿气重的患者，长夏季节去祛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当令季节治当令疾病，这是疗效是加倍的。所以你们看，有些人一到夏天，这个肚子胀满，没有胃口，口黏腻，觉得浑身发沉沉重，然后这个头重如裹，就说头跟个包了个什么盖了个盖似的，觉得抬不起来，这类的患者，你长夏季节吃点汤药调一调，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祛湿啊？我们常用的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薏仁啊，是吧，四小豆啊，山药啊，啊莲子啊，这一类的药，还有荷叶呀，啊这些都可以祛湿的。对，还有白术啊，茯苓啊，是吧，可以熬点粥啊吃一吃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是饮食上的注意啊。然后饮食上你要是想治这个湿气的话，更重要的是不能贪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喝着汤药你还吃个贪凉，你这药就白吃了。
1: 中医认为痰湿也是不少病症的源头，如果不及时调理，长期下去会对健康不利。除了口服汤药，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去痰湿呢？下面啊，专家会教您一些简单的代茶饮以及穴位按揉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中医认为这个怪病都是由痰作祟导致的啊，因为痰是随气机升降无处不到啊，所以痰，因为大家都知道痰是水液化生来的，所以气血流动，水液流动到哪，痰也可以到哪，到处可以跑。所以我们说痰这个东西是它是狡猾的，可以这么说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化痰是最麻烦的。活血化瘀，我们化瘀这个瘀是相对固定的啊，待在一个某个地方，所以相对好化啊。可是呢这个痰呀，它是很狡猾的啊，它可以引起这种痰湿，也可以引起痰热啊，它可以引起蒙蔽心窍啊，它也可以引起蒙蔽经络啊，这不是阻滞经络，它可以引起很多疾病啊。中医认为很多怪病、难病、疑难病都是从痰入手的。那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痰这么复杂这么重要，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办呀，是吧？我刚才反复强调了啊，肺、脾、肾这三个脏器在痰液的生成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我们不是说是跟肝跟痰没有关系啊，或者心跟痰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脏器它是气机升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可是呢它跟痰是不是直接相关的啊，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那么我们说的，如果不让痰形成，这是更关键啊。所以我们天天接触的东西里边，饮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才反复强调了保护脾里边，我们最重要的是清淡饮食，然后还有一个温热啊，温热，因为不用伤阳气，然后呢不能过度饮酒，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万一有痰了怎么办？这也是一定要，我们说的治痰的人，我们一定要跟饮食是要跟上去的啊，要跟上去的。如果是你饮食上实在是无法控制，那我们就要需要用汤药去调理啊。那汤药调理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汤药里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陈皮，陈皮是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啊，陈皮，然后还有党参这一类的药。还有赤小豆、茯苓，你如果是没法吃汤药，你可以把这四个药啊，可以煮一煮，就说不要喝茶，把它当茶饮。其实这几个药煮在一起，味道不难闻啊，挺好闻的。我也经常会这么干的啊，夏天有时候难受了，我会自己抓点什么陈皮呀、茯苓啊，然后抓点荷叶呀、淡竹叶呀这一类的药啊，熬一熬，喝那个水啊，不喝茶了，我就喝这个了。觉得很清爽的啊，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是化痰的啊。如果是你真正，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见这个痰湿日久容易化热，会出现有些患者是头晕，有些人是出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失眠啊这一类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些清热化痰的药啊。清热的化痰的药老百姓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它用的不好， 也会伤阳气的。我刚才反复说了，这个无形之痰最容易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阳气相对弱啊，这个阳气弱里边这个肾脏的亏虚是密切相关的啊。如果你是有形之痰，比如你是肺啊，肺气壅滞啊，肺气阻滞导致的产生的这种痰热啊，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川贝母是吧啊，川贝母、瓜蒌、天花粉这一类的都可以治疗这种清热化痰。可是呢，这个也是一定要让医生去给你掌握剂量，然后说您适不适合用啊。这一类的药是我们不推荐食疗的啊。我刚才推荐的那几个药是可以食疗啊，药可以药用也可以食疗方啊，那个是比较安全的啊。刚才我强调的这个茯苓啊是吧，然后这个陈皮呀、啊、然后党参呀、啊、然后吃小豆啊是吧，这一类的药是药食同源的啊。可是呢，党参也是不能太过量啊，有些人会吃多了他也会上火是吧，所以这一类的药如果是你当食疗的话都是要少少的给，你知道就是少点少点给，不要按我们常规的30克、50克的啊，一顿那不行的啊。对，10克左右是安全的。这个中医的最大的特点是我觉得调理啊，调理身体在于平时的这种我们说的饮食啊，生活各方方面面。然后呢，我们说了还要注意的是你的这种有些人很喜欢用按摩穴位，其实我们化痰的穴位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是足三里、丰隆。大家没事可以揉揉这两个穴，很好找的在腿上啊，丰隆跟足三里。大家我觉得老百姓足三里找的有时候比我们小大夫还快啊。对，足三里、丰隆穴位，哎，用指揉的方法。我们夏天不主张用艾灸的啊，因为很容易上火，可是你按揉的方式是很舒服的，很安全的，2-3分钟左右，这是祛痰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这也是我们推荐的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家去吧。
1: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2: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烤全羊、剑鱼、明
1: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2: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坐在旁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馋嘴小马丁。马丁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0: 哎，好了，那今天我们说什么呢？说到法国呀，咱们首先呢可能印象就是文艺和浪漫啊，还有红酒等等的啊，
1: 美食，
0: 美食，法国大餐是吧？哎，这有点靠边，有点靠谱了，所以呢，这个像铁板烧等等的啊，给我们的感觉呢是比较热火的、激情的。实际上呢，说到法国这种浪漫和激情啊，它是并存的啊，反而给大家呢一种反差的一种吸引啊，激情和浪漫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说什么呢？说说法式的铁板烧。
1: 哦，法式铁板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就餐形式。
0: 没错，那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曾经吃过法式的铁板烧，或者是有过吃铁板烧的经历，因为据我了解的哈，铁板烧呢有日式的，有法式的，还有什么等等的哈，
1: 韩式的，
0: 都有，
1: 包括还有中式的。
0: 对，所以呢，只要您吃过铁板烧，或者说对于这个铁板烧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您呢都可以发微信或者是短信过来，是吧？发短信的话呢，可以编辑好短信发送到10628821025。另外发微信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其实咱俩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不专业，虽然咱吃过，
1: 咱
0: 总结了点经验而已，
1: 咱们只都谈不到会吃，咱们只是能吃，
0: 能吃啊，
1: 不太会吃，更别提做了。但是说实话，这铁板烧最吸引我的是能看着人家厨师做，
0: 哎，就是他那个既有操作感，同时还有表演的感觉。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色香味一形，这个五官顿开的一种美食享受。
0: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行家啊，来跟大家呢一起聊一聊这个法式的铁板烧。好，他就是来自于萨德饭店新路铁板烧的厨师宫崎。宫崎你好。
2: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还有你马丁姐呢？
2: 马丁姐姐好。
1: 哎呦，您别这样，
0: 这么大一坨你居然给忽视了啊。
1: 不是，您就一天到晚节目里上下挤兑我说我坨大也就算了，您还让人家叫我姐姐。
0: 那
1: 您不知道我跟咱们听众圈里天天装16岁的小宝宝
0: 啊。哦，那叫你妹妹合适是吧？
1: 哎，对。
0: 好了，那今天呢确实宫崎呢看着非常年轻啊，但是做这个铁板烧呢，宫崎大概有多少年了？
2: 我从事这个法式铁板烧已经有7年了。
0: 有7年的时间了啊。
2: 对对对，
0: 所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0: 那这样，首先呢，宫崎先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法式铁板烧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对此有些什么了解吗？
2: 首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式铁板烧的起源吧。作为一个法式铁板烧的厨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法式铁板烧，包括这个铁板烧啊，是在15、16世纪由西班牙人所发明的。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西班牙航运比较发达，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地。由于这个船员呀，和成日和大海为伍，海上的生活十分枯燥乏味，然后他们经常啊，肯定就是以钓鱼为乐。然后再把这个鱼啊烤得特别好吃。主要是，
0: 这是最初的一个起源
2: 啊。对对对，
0: 然后是烤鱼吃，
2: 对对对
0: 啊，烤鱼吃，
2: 烤海鲜，
0: 烤海鲜。其实你看，当然咱们说这么高大上的铁板烧哈，我突然想起什么了吧？我想起了四川的火锅。实际上，马丁，火锅也是一些纤夫啊，在拉纤的时候，然后可能也由于生活不便，然后呢就把一些只要能吃的什么东西都扔在那个锅子里边。
1: 对。
0: 炖煮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就加上调料，就形成了现在的火锅。
1: 对，都是一些就地取材的一些创造和发明，可以说是现在咱们的饮食文化中都是源于生活，经过生活的不断提炼又高于生活。您看最开始听这个介绍好像觉得是船员们的一种饮食的一种方式，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是呢经过这个各国人民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传习和发展吧，现在这个铁板烧无论是法式的、日式的还有其他的，好像逐渐成为人们比较高端的一种饮食的享受，
0: 非常有品味的感觉。
1: 对，一般像这个比较好的这些铁板烧

0: 多的料理店都是坐落在一些大的商圈呀，
1: 嗯，
0: 或者说一些比较有星级有品位的酒店里。
1: 嗯，
0: 所以说很高大上。
1: 对对，其实呢刚才这个宫崎啊提到这个铁板烧它的这个起源啊和它这个最初的一些雏形，那实际上现在要吃这个法式铁板烧的话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反正我去过啊，我记得是一个大铁板，

0: 家坐在那儿，然后有一个师傅可以在堂坐啊，
1: 对，
0: 既给你做你想吃的美食，同时还有一种表演的感觉，
1: 而且
0: 赏心悦目。
1: 而且它不同于咱们中餐一些传统的这个中餐厨师，中餐厨师呢通常就是只是在后厨来做，
0: 嗯，
1: 很少是能说炒俩菜以后特意出来跟这个食客来交流。但是像这种铁板烧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和交流的这个气氛，
0: 嗯，
1: 在这个品尝美食的同时，咱们还能跟这个铁板烧的师傅来聊天来交流，
0: 嗯，
1: 包括您对一些食材的需求，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肉烤得嫩一点啊，
2: 老一点
1: 、嗯、口味轻一点重一点，都可以随时跟这个厨师去聊。而且我觉得最现在来讲最吸引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是还能看到一些比较炫酷的这个烹饪的技艺的表演。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宫崎一般要作为一个比如说法式铁板烧的一个厨师来讲，你觉得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啊？
3: 嗯，首先呢肯定是得有厨艺的
0: 啊，厨艺这是最基本的、
3: 嗯、然后一般就是说作为咱们这个厨师呢、嗯、每天呀要是仪容仪表呀，包括食材选定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准备场工作呀都要做得特别好、
0: 嗯、
3: 然后呢在这个饭点的时候呢，有客人来了，首先啊要有基本的礼貌，和大家一块儿打招呼，
0: 嗯，
3: 然后帮助客人挑选菜品适合什么样的都可以跟客人介绍一下，
0: 嗯，
3: 然后再接着咱们在做菜的时候呢，而且会有不同的人爱吃不同的菜嘛，然后咱们会根据客人的饮食习惯给他做一些制定的营养餐，或者说就是这个比较
0: 一些调整啊什么的、
3: 啊、对对对，
0: 口味让它丰富一些。是不是在整个吃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有意要跟一些客人呢、啊、做一些交流，使他这顿餐饭的吃的就是感觉特别丰满。嗯，
3: 对对对，一般呢像好多客人吃我们这个说是法式铁板烧法国大餐，但是呢有的人好多吃着也不知道有什么营养，
0: 嗯，
3: 比如说吃银鳕鱼，哎，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菜，大家比较爱吃的。假如说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说我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哎，选择这道银鳕鱼，在这个鱼快熟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鱼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点，然后就会充分的给客人介绍，让客人理解这个鱼吃了对他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0: 嗯，所以话题儿就有了啊，
3: 对对对，
0: 交流的这种空间就大了。
3: 对对对。
0: 嗯，其实我发现好多做铁板烧的，无论是姑娘和小伙哈、啊，
1: 嗯，
0: 都特漂亮啊。
1: 对，这个首先、
0: 啊、仪表很重要。
1: 这个对于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铁板烧店，因为它是名档、
0: 嗯、
1: 名档料理，这个需要对于厨师的形象和口才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定要求的。
1: 对，因为是直接跟这个厨师面对面接触，像我这一种是吧，体型略为丰满，
0: 您就后厨就行了，
1: 略有油腻感的、
0: 啊、
1: 可能就不太适合作为这个铁板烧的厨师。
0: 您是后厨，我就端菜啊。然后宫崎在这直接面对客人，
1: 像我这只适合坐那儿吃。
0: 你瞧，太太式的生活。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法式铁板烧啊，它有一些是固定的一些菜品，宫崎不妨把这个所谓的就是每次吃的话，它有些固定菜品大概都有什么
3: 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在一个整体的套餐里，然后咱们固定的菜品一般都是有，最开始的就是开胃，一般以生鱼为主、
1: 嗯、
3: 像于这个三文鱼、
0: 生鱼
3: 啊、鲷鱼、西林鱼，这些北极贝，这些都是作为开胃的这个日料
0: 啊，就刺身
3: 拼盘。
0: 嗯，
3: 然后呢接着咱们厨师啊，一般呢都会有他的做菜流程，一般咱们会给大家准备几道主菜，比如第一道猎菜，哎，咱们会以这个法国的鱼子鹅肝蒸蛋，哎，这个作为猎菜。
0: 嗯，
3: 这个一般呢就是说做工比较精细，让您赏心悦目。
0: 其实这道蒸蛋呀，不妨把您给形容一下哈。那个蒸蛋的话呢，表面呢看起来是就完整的一个蛋，
1: 一个
0: 鸡
1: 蛋，
0: 蛋
1: 壳，
0: 蛋壳，完整的一个蛋壳。
1: 嗯，
0: 然后呢是怎么和鹅肝又融在一起了？您给介绍一下
3: 啊。这个的讲的又是一个小故事了、
0: 嗯。
3: 然后就是这个法式鹅肝。鱼子鹅肝蒸蛋呢，这是起源于法国皇室。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室吃菜都只能吃贵的，不能吃便宜的。
0: 嗯。
3: 然后这个鸡蛋啊比较廉价，然后咱们的鹅肝和鱼子啊通列为世界三大美食，还有另外一种是松露。
1: 嗯。
3: 但是呢，这个皇室的小孩哎又没吃过鸡蛋，大厨呢当时想的就是把这个鸡蛋让皇室的这个小孩也尝一尝。
0: 嗯。
3: 最后因为这个鸡蛋廉价，把这个昂贵的鹅肝和鱼子融入到鸡蛋里，

0: 看来这道菜就不算，就是
1: 不算平民食品了，
0: 算
1: 是高大上的了，
0: 算是皇族吃的这个菜品
2: 一些食物了。
3: 哦，
1: 让我想起了怎么想起咱慈禧太后、传说慈禧太后吃那个小窝头的故事了。
2: 嗯，还真是
1: 也没吃过高大上的东西，一直吃高大上的东西，没吃过太平民的食品。然后的那个厨子也是吊着花样的做了一个讲究栗子蒙慈禧太后，说是栗子面的小窝头嘛、最后到现在倒是成为一种这个小吃的一种特色。
2: 而且人家吃的那个小窝头绝对不是说我们民间啊吃的那个糙窝头似的，它这是非常精细的哈。其实这道呢，刚才说的这个蛋哈，也是非常精细的，它里边融了鹅肝、鱼子、鹅肝、鱼子和松露，松露没有，
0: 松露没有，
2: 就是鹅肝、鱼子
0: 两大美食。
2: 哎，两大美食加那个松露就三大美食了。当然做起来的话呢，如果我在自己家里做的话，这个能做吗？这个鸡蛋？
0: 这个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做，建议不要用鸡蛋壳，因为鸡蛋壳容易碎，要是火候掌握的不好的话，就会直接爆炸了。
1: 而且
2: 是吗？
1: 而且是主要是这个操作技法是一方面，需要这个、您看咱们的龚师傅是学了六七年了，您这个您说又是鹅肝又是鱼子，您家里要常备这食材，
2: 哇，有几个常备这个的啊，
1: 所以说您
2: 最多就杏鲍菇。
1: 您又揭我老底儿。
2: 要不这样吧，关于这道菜，我那天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想知道它怎么制作那过程，就是看起来呢像一个装饰品一样啊，非常漂亮，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大概是怎么制作成的，那个简单说说。
0: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比较精巧的鸡蛋壳是怎么修成的。
2: 对，
0: 这个相信好多爱美的女士啊都有一些爱美的工具，比如修眉毛的那个眉剪。
2: 眉剪
0: 很小很小的那个剪子。
2: 小剪子。
0: 然后我们这个鸡蛋啊，就是一般呢每天早上会先把这个鸡蛋洗刷干净，然后呢就是用那个小剪子很精巧很精巧的把那个剪开，然后把蛋液给取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鸡蛋呢用少许的这个葡萄酒和温水给它浸泡大概5分钟，然后呢这个是备用，每天就有这个必须的日常工作备用。然后咱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会调制这个蛋液，像我们这个啊一般调制蛋液会选择盐，少许的盐和少许的白葡萄酒，因为这个鸡蛋啊大家都知道略有点点腥味儿，咱们会采取用这个白葡萄酒让它去味儿，
2: 把腥味儿给散发掉。
0: 对对对，然后把这个蛋液呢在用的时候再灌进这个鸡蛋7分满，然后做的时候啊，我们会先把这个鹅肝粒给它煎熟，煎成金黄色，然后用这个铁板烧的这个工具啊给它蒸熟，大概的时间会在120度的这个温度，大概1分30秒吧。然后这个鸡蛋应该就是会做熟的。然后比较就是说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啊，在调这个蛋液的时候，最好最嫩的这个鸡蛋呢会在1:3的比例，鸡蛋是占1分，水占2分，就是水是鸡蛋的2倍，这样来会是鸡蛋是最嫩最好吃的时候。
2: 这个蛋液里边还用调口吗？
0: 就是少许的盐，
2: 少许盐，其他都不用了。
0: 对，
2: 因为那个鹅肝也好，鱼子也好，都是非常有味道的。
1: 对，非常
2: 鲜
1: 美的。
0: 像这个鹅肝呀，就是比较香，然后鱼子就带一点点咸口。就是刚好一搭配就特别好。
2: 好，马丁怎么样？想试试吗？
1: 哎，这个一听这个非常鲜美鲜嫩的，尤其有这鹅肝和鱼子，您是知道，我是一直对这个肥的撸的东西
2: 比较感兴趣、
1: 对，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个本来这法式铁板多高大上啊，让我这么一说，
2: 太接地气了啊。不过话说回来，刚才那种做法，因为是在外边要接待客人，又好看哈、又好吃，我们家里的话实际上就跟做鸡蛋羹差不多。做鸡蛋羹，然后上面呢可以搁任何那种你喜欢吃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1: 对，其实这个咱想吃这个正经的法餐，可能法式铁板还得去店里吃，但是呢用类似的方法调制蛋液，您可以自己来蒸鸡蛋羹，咱没有铁板，咱蒸锅总是有的吧。
2: 没错没错。好，那刚才说了这个一道一道的，先是这个刺身啊，这个生鱼啊，开始弄一小造型，然后先吃这个进行开胃似的啊，然后就是上这个刚才你说这个
0: 叶菜蒸鸡蛋，
2: 哎，这个蒸鸡蛋，然后再接着说，先把这个程序啊

0: 啊，然后咱们呢，可能说粤菜之后呢，第一道主菜，哎，大家都比较熟悉鱼。
1: 鱼，对。
0: 说到鱼啊，这个鱼啊，无论是这个淡水鱼还是海鱼，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铁板烧啊，主要也是以海鲜也特别主要。咱们会采用第一道主菜呢，一般都是以银鳕鱼为主要，鳕鱼。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鳕鱼啊，对人是比较有身体健康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有营养的。而且这个鳕鱼啊，没有刺，肉质也特别鲜嫩。
1: 嗯。
0: 适合于两岁的小孩、70岁的老人，
1: 嗯，
0: 都可以饮用，而且
1: 特别嫩，
0: 对身体也特别好。
1: 嗯，但是我还要，哎，你说我挺招人讨厌的啊，
2: 嗯。
1: 但是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市面上都叫鳕鱼，但是完全品质是不一样。反正就是吃的，就所谓的那个，就是高档的那个鳕鱼啊。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鳕鱼，这成了这个绕口溜了。
2: 就是，很简单嘛，
1: 啊，
2: 就是真正的这个鳕鱼或银鳕鱼，它的价格您就是很好。
1: 价格是一个方面啊。
2: 对，就是超市里那大搓堆的巨大一块的，十几块钱可能就一斤的，
1: 对，
2: 那种都不是所谓的这个鳕鱼。
1: 嗯。
2: 之前电视上很多媒体也报道过，很多时候它是用一种叫鱿鱼的鱼来冒充的，
1: 哦，
2: 那种鱼其实是不可食用的，
1: 嗯，
2: 它里面的一些油脂，人体这个吃完了以后，它是吸收代谢不了的。
1: 嗯，
2: 那东西，所以说就是首先最直观的是从价格上判断。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因为这个宫崎知道吗？就是说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个鳕鱼啊，和我们比如在铁板烧里边哈那种比较高档的鳕鱼，我们怎么来进行分辨？
0: 嗯，比如说市面上啊，咱们要是去稍微广一点啊，这个鳕鱼一般分为四种。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咱们厨师行业一般的最好的肯定是银鳕鱼，
2: 嗯，
0: 其次呢就是市面上这种龙鲤鱼、鲷鱼，
1: 哦，
0: 这些都被叫为鳕鱼，还有这个蝶鱼，
1: 哦，
0: 然后呢他们这个鳕鱼的品质也不同。比如说咱们今天给您介绍一种，就是说银鳕鱼，
1: 嗯，
0: 这银鳕鱼啊它都是进口的，因为银鳕鱼它是葡萄牙一种特别有名的产品，
1: 嗯，
0: 相信葡萄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踢足球的
1: 啊，那是哦，就这个鳕鱼分银鳕鱼、龙鲤鱼啊，什么鲷鱼啊，什么蝶鱼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
0: 作为鳕鱼，
1: 啊，作为鳕鱼来做。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就是说在做的时候，这道菜是当时是糖做的吗？这个鱼当时我记得是糖做，好像还是事先做好给客人端过来。
2: 您吃的是铁板烧，当然是在铁板上。所有这些，这除了这刺身可能是后厨切好了给您端上来的，
1: 嗯，
2: 剩下包括您吃的这些主菜啊，一些这个配菜啊，还有我最喜欢的杏鲍菇啊，
1: 嗯，基本都是这个
2: 都是
1: 做的，
2: 都是厨师明档操作的。
0: 对，这个一般呢都是由咱们厨师现场制作，然后现场给您介绍，哎，您不仅可以吃到这个菜，哎，知道它的营养，然后吃起来呢也知道它的味道肯定又不一样了，
1: 嗯，
2: 而且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这个周杰老师您发现没发现，
1: 嗯嗯，
2: 像这个法式铁板烧啊，它有一个最大烹饪的这些食材，
1: 嗯，
2: 它都不需要腌制。
1: 哎，对对对，不需要腌制是吧？
0: 嗯，对对对，这个都是新鲜的食材。
2: 它不像咱们中餐烹饪可能有一些提前挂个户啊，这个底味要码一下啊，它这个食材都是更多的是直接端上来，就食材原有的样子，
1: 嗯，
2: 在您眼前直接烹饪。
1: 因为它本身是非常新鲜，而且突出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所以它不用腌啊。好了，那刚才说到第三道这鱼完了以后，应该还上什么菜？
0: 嗯，然后咱们不有个古语叫做“鱼虾先鱼后虾”，
1: 嗯，
0: 然后咱们第二道主菜来一般都会做这个虾。
1: 嗯，
0: 啊，虾咱们也是以海虾为主，咱们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以龙虾仔。然后龙虾仔大家都知道，龙虾仔啊列为这个世界八大海鲜，咱们给您介绍一下，世界前三大海鲜呢都是有帝王蟹、龙虾，然后和鲍鱼。今天咱们说到这个龙虾啊，都是一般咱们选自这个龙虾仔，在龙虾仔成熟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一斤左右，是这个龙虾最鲜最嫩的时候，而且是味道最好口感最棒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龙虾呀，有不同的做法，
2: 嗯，
0: 你像咱们有中式的、西式的、养生的，先给大家说一下西式的，
1: 嗯，
0: 西式的大家都知道，会用这个奶酪、披萨，哎，
1: 奶酪
0: 这种叫做西式的，像咱们这个就是芝士焗龙虾，
1: 嗯，
0: 哎，相信这个大家都听过，
1: 嗯，
0: 然后再说一下咱们中式的一般呢都会用这个蒜蓉、大蒜，哎，这个结合咱们中国国产的本地这个风味，
1: 嗯，
0: 然后咱们。

0: 会把这个蒜蓉呀、啊、在铁板上拿鲜蒜蓉现场给它炒一下，然后里面放一点点黄油，然后把这个味道调好之后，把这个炒好的这个蒜啊放在龙虾上，然后把这个龙虾呀给它蒸熟。再说养生呢，就是比较简单了，就是把这个龙虾原汁原味，然后撒一点点少许的这个葡萄酒，哎，这个吃起来就是比较原汁原味。
1: 嗯，其实这个西餐有的时候做起来这工序啊是非常的简单啊，没那么复杂，不像我们中餐有时候非常的复杂啊、
2: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食材一定要好，否则的话真的客人是接受不了的。
2: 对，尤其是像这种海鲜类的食材，一旦是品质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很快的就能被大家发现。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像这铁板烧都是明档操作，就在客人眼前、
1: 嗯、
2: 您说您拿了一只不管是龙虾也好还是鳕鱼也好，画的皮皮搭搭的，蔫头耷拉脑的，在人客人跟前做，那肯定客人谁都不干。
1: 对，不像话呀。哈、啊，嗯，来，这个托尼说了啊，我就特别喜欢吃法式铁板烧，说分享点经验，说铁板烧呢适合单点，说不适合呢自助餐，因为呢佳肴都是一道一道的熟啊，着不了急，而且厨师呢再是个美女就更不好意思多吃了，说不是饭点说吃的家里人，我才不这么说的。还真是啊，这
2: 一看您就是
1: 传授点经验啊，
2: 一看您就是嘴急的同志。
1: 嗯，还真是。另外呢，秋天的熊说了，说中国的铁板烧啊是最亲民的，说推着板车啊街边一站，吃什么烤什么，就得淡站着哦。嗨，好，非常感谢呢来自于赛德饭店新路铁板烧的厨师龚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馋嘴马丁。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周老师，谢谢龚琦。
1: 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中考开考，我市2121名考生奔赴考场。喜迎建党105周年门球比赛开赛，我市地方戏下村屯惠民演出走进通北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5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中考为期3天，全市

0: 共设两个考区，75个考场，2121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提笔书写青春答卷。
1: 在北联三中、黑河八中考点，众多考生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早早来到考点等候。炎炎夏日里，家长们坚守在考点外，默默守候，暖心陪伴，为考生加油鼓劲儿。考生们手持准考证，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通过安检，踏入考场。
2: 孩子们考得挺好，然后昨天也非常努力的，就是学习了一下子，押题押的也很准。然后今天上午考的语文考得很棒，
3: 语文作文题目押对了，
2: 对，押得很好很好。中午回家状态也非常好，然后睡了一觉休息一下子，下午信心满满，能考得很棒。特意为孩子助考而买的，然后希望孩子旗开得胜，然后金榜题名。
1: 为全力护航中考，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市反恐与交巡特警大队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就位，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控，科学疏导过往车辆，严控周边噪音，有效规避交通拥堵、噪音干扰等问题，全力维护考点周边治安稳定与交通秩序，为中考平稳开展保驾护航。少年负壮气，奋急正当时。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审题，从容作答，以笔墨为剑，书写青春奋斗篇章。考场外，全社会同心护航，温情守护，汇聚成助力学子逐梦的温暖力量。愿全体考生不负韶华，不负耕耘，在青春的赛道上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初心，赓续奋斗精神，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见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24号，由市委组织部、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主办，市门球协会承办的喜迎建党105周年门球比赛在市老干部门球场开赛。本次比赛汇聚老干部、教育、卫生等多个系统单位，共10支代表队参赛。赛场上，老干部们瞄准、挥杆、撞击、过门，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沉稳利落，大家默契配合、沉着应对，每一次精准击球、每一次巧妙布局，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赛事为期2天，各队伍将轮番对决、同台竞技，在方寸球场挥洒热情、切磋技艺，以运动献礼建党华诞，用初心续写银发荣光。
4: 文化惠民，落脚在民，非遗传承，根基在土。近日，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黑土戏韵柳派传承我是地方戏下村屯惠民演出在通北镇火热开启，将地道非遗地方戏送到百姓家门口，让柳派戏韵从活态传承走向活色生香，真正实现文化成果与百姓共享。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已聚满翘首以盼的乡亲们，鼓声一响，气氛瞬间被点燃。开场舞《铭记》以磅礴气势点燃全场，小提琴独奏，旋律悠扬，令人沉醉。金歌丰碑铿锵有力，唱出红色精神。歌曲串烧环节，演员与观众热情互动，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水袖舞浮光衣袂飘飘，尽显古典韵味。经典二人转选段更是将气氛推向顶点，诙谐唱词与精湛技艺赢得满堂喝彩，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也纷纷拍手叫好。舞蹈《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以优美舞姿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
5: 站在通北的舞台上呢，也听到了我们台下的乡亲们的叫好，也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每一句叫好呢，都是对我们演员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们非遗最大的认可。那只要观众喜欢看，我们就会一直的演下去，把非遗文化传给更多的人。
4: 这场送到家门口的文化大餐，不仅点亮乡村夜生活，更有效聚拢人气，增添乡村活力，真正实现把大舞台搬进村屯，把专业演出送到田间地头，让百姓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与力量。 近日，市就业服务中心在庆华街道热电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精准服务各类重点就业群体，进一步巩固拓展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成果。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农民工及就业困难人员，汇聚十余家优质企业，提供35个就业岗位。依托社区就业服务阵地，一站式提供岗位推介、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助力群众就近择业。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详细解读就业见习补贴、技能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政策，并围绕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热门工种，普及技能培训相关内容，帮助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此次活动累计接待求职者100余人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单200余份，让求职者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就业服务，切实拉近了民生服务距离，有效拓宽了基层就业渠道。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海兴镇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海兴镇镇域内现有2座小型水库、2座堤坝及3条乡级河流。为确保平稳度汛，海兴镇科学研判天气形势、水利设施运行状态和潜在风险隐患，同时成立防汛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明确班子成员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点位、十户联保的3级防汛责任体系，将防汛任务、巡查职责、应急处置流程细化到人、落实到岗。与此同时，海兴镇聚焦防汛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对辖区各类水利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堤坝是否存在渗漏、滑坡、裂缝等问题，查看沟渠排水是否畅通，机电排涝设备是否运转正常，逐一摸清防汛薄弱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动态清零。在抓实隐患排查的基础上，海兴镇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处置高效到位。此外，持续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广泛向群众普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识别、避险及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
3: 立足实战需求，我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盘点、清查储备和更新工作，补齐物资储备短板，全面提升防汛应急保障能力。目前全镇已足额储备编织袋、救生衣、铁锹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规整，妥善存放，专人管理，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登记制度，保障应急物资规范管理，高效调配，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到位、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控险。
6: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转心意，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中原。成吉思汗多次挽留无果，只得派骑兵1000人护送，又下令在北京建造了白云观。丘处机走后不久，成吉思汗宣称班师。民间传说他老婆博尔铁写信给他，老鹰已营巢于大树之巅，若老鹰长久烟流远方，难保剑雀不会飞来，是巢中卵或鹰雏也。成吉思汗看到这封信，明白了博尔铁背后的意思。他西征时带着美女呼兰，博尔铁大概是吃醋了。他对博尔铁向来言听计从，于是决定回草原。1224年春，成吉思汗的兵团渡过希尔河，下诏术赤留在钦察草原，同时召哲别和速不台回国。哲别和速不台不能马上来，因为他们在下一盘大大的棋。这盘棋就是让地球颤抖的万里长征。等到两人满载而归之后，成吉思汗大军开始回草原。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阔别6年的克鲁伦河。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到1220年。这一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30000蒙古兵团追击摩诃末。当摩诃末放出风声要逃亡报答城时，哲别和速不台挥军南下，试图截击逃犯。二人先抵达今伊朗中部的城市库姆，一战之下再临今伊朗重镇哈马丹。哈马丹守将奉上大批的财物，速不台连城都没有进，设置一名蒙古人做长官，领兵而去。直到此时，两位汉子才知道摩诃末放了烟幕弹，于是兵锋北指，进攻伊朗城市卡兹文。卡兹文顽强抵抗，两人顽强进攻，城破后执行屠城，杀40000人，再毁灭城池。两人站在卡兹文废墟上，拔刀四顾，心茫然。他们不知道摩诃末到底跑去了哪里。哲别随便指了一个很有可能的地方，铁臂里斯。两人就冲进了波斯境内的阿哲尔拜占国，势如破竹地推进到阿哲尔拜占国的都城铁臂利斯城下。铁臂利斯城主惊慌失措，急忙献人献物，表示绝对臣服那个叫成吉思汗的人。虽然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一个国家，但是哲别和速不台并不开心，因为降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并没有找到摩诃末。速不台向成吉思汗报告说，花剌子模西北有很多的国家，摩诃末可能逃到那里去了。他请求成吉思汗要他们进兵经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北地区，一定要追上摩诃末，生见人，死见尸。成吉思汗大为惊奇，他原本以为西方只有个花剌子模帝国，想不到天外有天，国外有国。他搓着双手，惊喜地对速不台说，我给你3年时间，你去西北方做一下武力侦察，过几年咱们要玩票更大的。速不台狂奔回铁臂利斯郊区，他和哲别一商量，人类军事史上的万里侦察式远征神奇般地开始了。第一个目标是位于高加索山南西部的古尔支，也就是今天的格鲁吉亚，其首都是梯弗利斯，也就是今天的格鲁吉亚蒂比利斯。古尔支人信仰基督教派的天主教，所以和四邻的伊斯兰国家极不和睦。速不台和哲别在阿哲尔拜占国纵横驰骋时，古尔支最高领导人女王鲁素丹马上警觉起来，她派人去调查这支从未听说过的军队。当得知这支军队已经消灭了强大的花剌子模帝国之后，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巴。他急忙下令备战，但很快他又听说这支神秘的军团已经退出了阿哲尔拜占，向他国家相反的方向而去。

素丹毕竟只是女人，以为虚惊一场，于是放松了戒备。实际上，哲别和素不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古尔志，他们之所以后撤，是为了到平原过冬。冬天即将过去的1222年2月，两人在几个穆斯林向导的带领下，由南向北长驱直入，奔袭古尔之首都提弗利斯。直到他们抵达提弗利斯东方几十公里时，古尔之才发现敌情。鲁素丹惊得长发直抖，不过幸运的是，几个月前为了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他招募了一支30000人的十字军。现在他把罗马教皇放在一边，用这30000人对付马上就来的敌人。首都城外的探子告诉他，敌人只有20000，而且身上穿着厚厚的羊皮袄，疲惫不堪，像是从原始社会穿越过来的。鲁素丹鼓掌叫好，下令出城迎击。30000大军和速不台的20000人马在提弗利斯东方10公里处展开激战，速不台战了半个时辰，掉头就跑，士兵当然也跟着跑。古尔之大喊一声：“给我追！一个都不放过！”如你所知，他们中计了。古尔之追出了几公里之后，进入一条山谷。指挥官正在疑虑时，山谷之上喊声大起，一群人马从山上猛冲下来。此路军的指挥官正是哲别，他和速不台上演的则是蒙古军的拿手好戏，诱敌人到埋伏圈，歼灭敌人。一个时辰后，30000军队全军覆没，提弗利斯城只能唱空城计。不过，让鲁素丹莫名其妙的是，这支野蛮人兵团并未来攻击他的首都，而是掉头向南，奔铁比利斯去了。鲁素丹后来才知道，他的国境内到处都是高山深谷，骑兵不易发挥力量。而且速不台和哲别这次只是武力侦察，并未想要吞没古尔之。速不台和哲别第二次来到铁比利斯，铁比利斯城领导人破财在所难免。速不台和哲别带着这些财物继续向南，目的地哈马丹，也就是今天伊朗的哈马丹。二人所以故地重游，并非恋旧，而是因为哈马丹被花剌子模残余势力占据。他们旋风一样的来到城下，二话不说马上攻城。3日之后城陷，两人不但对哈马丹进行了屠城，而且把哈马丹周边地区也蹂躏了一遍。然后两人从哈马丹北上长驱直入，抵达古尔之东方边疆的重镇扎根。面对速不台和哲别的劝降，扎根守军嗤之以鼻。两人在进攻了一天之后，扎根发现这支野蛮兵团只要愿意就能攻陷他们的城池，于是急忙求和，献出了大量的财物。速不台和哲别本是寻道北上，翻越高加索，所以就同意了扎根的求和，带着大批的财物向东进发，来到高加索山脉东南方向的舍里汪国，也就是今天里海的西北。二人撤出古尔之境后，鲁素丹终于灵魂附体。这位女王给罗马教皇写信，字里行间透露着惊恐，有一种野蛮的鞑靼人，像地狱的魔鬼一般，对战利品的贪婪像饿狼，作战像狮子一样勇敢，侵入了我们的国家。罗马教皇没有给他回信，大概是以为他神经错乱了。舍里汪国首府沙马哈，也就是今阿塞拜疆舍马河，当他们面对这群地狱魔鬼提出开门劝降的命令时，也认为这群地狱魔鬼神经错乱了。速不台和哲别用疯狂的进攻告诉他们，地狱魔鬼没有疯，舍里汪国国王施尔弯沙是个老态龙钟、精力和智慧同时不济的人。面对这群地狱魔鬼各种先进工程器械的呼唤，他选择投降。哲别和速不台进城之后，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屠城。
然后让施尔弯沙找出十名贵族担任向导，因为他们要去到达尔班，也就是今俄罗斯达旦斯坦吉尔本特，翻越高加索山脉。施尔弯沙大惊失色，他说，人不可能翻越高加索。哲别和速不台说，我们不是人，你们不是称我们为地狱魔鬼吗？少废话，找出十个贵族来。施尔弯沙通过抓阄的方式选了十个贵族送到蒙古军营。哲别先杀掉了一个才说话，只要你们把我们带过达尔班，我们就饶你们一命。九个人当然恐惧死亡，只能死心塌地地带着蒙古人向达尔班走去。达尔班城是波斯帝国防御北方野蛮民族南侵的防御重镇，屹立在一座异常险峻的山头，上面只有通到北方去的小路。不过在此时，达尔班属于舍里汪国，所以哲别和速不台在那九个战战兢兢的贵族的带领下轻松地过了关。然而这片漫长的滨海地区，一边是海，一边是山，道路崎岖不平，人马行动极度困难。哲别和速不台只好把所有工程器械统统焚毁，单枪匹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地翻过了高加索山脉，来到高加索山区的铁雷克河流域。他们的敌人已经等候多时，敌人中有善于山地战的阿速人，善于马战的薛尔克速人，动作奇怪突击力强悍的勒斯吉宁人，还有里海黑海北方大草原地区的主人翁，骁勇善战的钦察人。铁雷克河之战爆发，蒙古兵团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已十分的疲惫，又突然撞上了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形势当然很不利。不过蒙古人依然选择开战，双方相互的冲锋，杀声震天，把铁雷克河的河水震荡得波涛汹涌。经过一天的厮杀，双方不分胜负，于是休兵等明日再战。就在那天夜里，形势大逆转，速不台派人携带大量珠宝和一个口信来到钦察人军营。速不台说，咱们有共同的祖先，阿速人和其他几种人都是外人，你们帮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兄弟实在说不过去。我有个建议，这点财宝先做个铺垫，只要你们撤兵，你们想要多少财宝我们绝不拒绝，双倍奉上。钦察人在里海黑海北方大草原无敌几百年，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可他们从没见过如蝉翼一般薄的金缕衣，他们也没见过如美女肌肤一般光滑的丝绸。钦察兵团司令对这些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宝贝垂涎三尺，当天夜里就拔营而走，回去等蒙古人更多的礼物去了。第二天黎明，速不台和哲别兵分两路，速不台猛攻阿速人，哲别突袭薛尔克速人和勒斯吉宁人，双方大获全胜，敌人全军覆没。速不台和哲别不可能放过蹂躏对手的机会，三万蒙古兵团分成几百个小队，驰骋过阿速人的各个村庄，沿途焚毁抢掠屠杀，把阿速人的家园变成了人间地狱，整个高加索山区都受到了蒙古人的袭扰。据夸张的记载说，蒙古人这次在高加索山区的屠杀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当地人民在极度恐怖中毫无反抗，纷纷站着等死。在一个小镇被攻破之后，一个蒙古妇女进入一所民宅，将宅中数名男子全部杀光，屠杀过程中无一人反抗。还有记载说，一个蒙古士兵经过住有100多人的巷子，从头杀到尾，他所遇到的唯一反抗就是叫骂。关于蒙古妇女杀人，有必要做如下补充。那位被成吉思汗灌醉的宋人赵拱说，其俗
出师不以贵贱，

多带妻奴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帐篷、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急能走马。这说明蒙古兵团中有很多的妇女，而且他们不仅仅是后勤，有时还能杀敌，比如上面说的这位妇女就是例子。速不台和哲别彻底扫平高加索山地区，毫无悬念地把兵锋指向了钦察人。钦察领导人自偷偷地离开了盟友，回到老巢后，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各自的部落，望眼欲穿地等着蒙古兄弟送财宝上门。遗憾的是，蒙古人给他送来的是战争。由于没有任何备战，钦察各部在速不台和哲别的闪电袭击下陆续崩溃，残余势力慌忙地西逃。哲别和速不台宣布钦察草原已被蒙古人接收，接收人是成吉思汗的大公子术赤，然后猛追钦察残余。两人循着敌人逃跑的踪迹渡过顿河，沿亚速海北岸西进。钦察人发现一大群人逃跑目标太大，于是分成了三步逃跑，一步逃入了匈牙利，被匈牙利人同化，一步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后被拜占庭帝国吸收，另一步很有骨气逃进俄罗斯边境，向俄罗斯人祈求援助。俄罗斯人不知蒙古人的分量，欣然同意，决定和这只东方来的野蛮人较量一番。速不台和哲别暂时还没有时间和俄罗斯人亲密接触，两人率领兵团推进到克里米亚半岛，自然而然地和热内亚人交上了火。热内亚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自由城邦，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但陆军几乎没有战斗力。蒙古兵团和他交手的第一个地点是热内亚要塞苏达克，它由一个大城堡和14个塔楼组成，虽然易守难攻，但却有一支烂泥扶不上墙的守军。结果在蒙古兵团的猛烈攻击下，苏达克陷落，速不台和哲别保持蒙古传统，焚毁了此城。当他们在废墟上跳着蒙古舞庆祝胜利时，欧洲已经得到他们到来的确切消息。实际上，拜占庭帝国早就得到了蒙古人东来的消息。古尔支被攻时，拜占庭帝国的教皇就收到了古尔支女王的信。之后不久，钦察难民渡过多瑙河南下，带来了更为确切的消息。紧接着，热内亚人又带来了苏达克陷落的噩耗，拜占庭帝国惶恐，整个欧洲都在震动。虽然知道大敌将来，可拜占庭帝国和欧洲各国毫无办法。下面就是原因：拜占庭帝国虽然称为帝国，可他控制的地区只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有各种各样的帝国相互的攻伐，又对君士坦丁堡虎视眈眈。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名不副实，没有力量挑起抵抗蒙古人的重担。欧洲各国虽然震动，可是由于没有实力，只能坐等敌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会主动出兵，那就是俄罗斯比他们更有压力，因为俄罗斯离蒙古人太近了，蒙古人就在他邻居钦察人的家里，但是俄罗斯比欧洲各国还拿不出手。当时的俄罗斯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其领土只限于欧俄北部。俄罗斯的政体类似于中国西周的政体，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称为大公，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在中央政府之下有无数的公国，各个公国的独立性很大，他们经常不顾大公的面子相互的攻伐。俄罗斯的实力就这样被他们逐渐的削弱。俄罗斯的邻居钦察人发现了这一事实，不停地向他进攻，屡屡击败他，要他奉献金银财宝和牛羊马匹。1169年，俄罗斯大公

0: 避免钦察人的袭扰，主动迎娶一位钦察贵族的女儿为妻，而此次来的钦察人正是他的老丈人。第二，穆斯提斯拉夫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听说了蒙古人的大致情况之后，马上召集各公国到俄罗斯大公那里商讨对策。俄罗斯人认为，与其等蒙古人侵入俄罗斯领土再做抵抗，倒不如去钦察人的地盘和蒙古人作战。这就是把战争拒之于国门之外。战争的最高艺术就是在别人家里打自己的仗。于是著名的卡尔米乌斯河之战打响。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哲别和速不台将如何大战俄罗斯人？成吉思汗下一步的计划又是哪里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徐德亮小时候在崇文区的花市长大，他的小学是在花市上头条小学上的，当时学校有课外辅导班，徐德亮学的是曲艺，学校辅导班请的老师是东花市文化站特邀的。

的几位曲艺名家，包括马增坤先生、臧洪先生。那徐德亮当初到底是怎么学艺的呢？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啊和你一起聊一聊曲艺演员徐德亮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崇文区东花市文化站成立小花艺术团，崇文区的文艺苗子都去那儿学习，徐德亮也是这个艺术团的一份子。从此呢，他一脚踏进了曲艺圈。说到这儿呢，先听一段徐德亮的单弦乐，听完后呢，再和您接着聊。

雪霜如薄昼，柳塘金潋滟，庭院雨琼楼，光辉万里

血色涌泉流，李伯飞上醉，那东坡赤壁游，问嫦娥忽缺忽圆

0: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德亮唱的《单弦月》。为了能够考上自己向往的北京大学，徐德亮在高考前把喜欢的曲艺都暂时放下了，报志愿的时候铁了心要上北大，于是就报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其他的志愿都没有报。徐德亮表示无论如何要上北大，如果考不上明年再学。最终徐德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进了北大后呢，才重新捡起了相声、单弦这些爱好。考上北大后，有一次徐德亮和王月波去听曲艺，徐德亮问王月波这是什么牌子，王月波说这段是太平年呢。徐德亮说嗨，以前最熟的一个牌子都忘了。说到这儿呢，再来听一段徐德亮的相声吧，为您播放一段徐德亮和王文林说的《西江月》。听完之后接着和您说徐德亮大学期间的故事。
1: 嚯，老艺术家
2: 谈不上，
1: 不是老艺术家敢戴这样的假发套吗？好啊，
2: 这是真的。
1: 好，
2: 好，
1: 老前辈
2: 谈不上，
1: 我愿意跟你们说相声的聊天。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们研究传统文化。
2: 对，
1: 跟我能够说得到一块儿。
2: 哦，
1: 一般人我说话他不懂。
2: 您是
1: 博士，
2: 这还博士？
1: 哎，我们学者都这样。
2: 不是您什么
1: 诗学博士？
2: 什么
1: 诗学博士？
2: 我看你像失学儿童。
1: 失学儿童干嘛呀？
2: 你瞧这模样，跟他爸爸这不上学了。您还博士？
1: 你不许不尊重学者，我告诉你。
2: 不敢。
1: 诗学博士你不懂啊？
2: 还是诗学？
1: 诗学？
2: 怎么诗学？
1: 诗歌知道吗？
2: 诗歌。
1: 我诗歌。我诗歌。
2: 我是诗大爷。什么叫诗歌呢？
1: 你太粗俗了。
2: 怎么粗俗？
1: 诗歌你都不懂啊？
2: 不知道。
1: 研究诗歌。
2: 什么诗歌？
1: 中国的诗歌呀。
2: 哦呦，诗词歌赋，
1: 这您都不懂啊？
2: 我知道，我瞧不出来您研究这个。
1: 我是诗学博士。
2: 哎呦，哦，没看出来。
1: 哎，先别下跪，没事。
2: 不是，
1: 我研究诗歌学。
2: 哎呦，
1: 咱们中国的诗歌源远流长啊。
2: 那倒是。
1: 研究诗歌得打哪儿研究啊？
2: 打哪儿啊？
1: 圣经。不是，
2: 耶稣还管这个？
1: 诗经，
2: 诗经对。
1: 哎，孔子三诗著书啊。
2: 对呀、啊，
1: 诗经啊。
2: 哦，是。
1: 哎，诗经那是咱们国家第一部诗歌总集。
2: 对，
1: 对后世的诗歌美学那影响深远。
2: 是，
1: 诗经都四个字儿。
2: 啊，对，四个字一句，
1: 都四个字了。
2: 没错，没错，
1: 知道吗？
2: 对。
1: 哎，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
1: 呀呵，
2: 你看，
1: 窈窕淑女，
2: 君子好逑，
1: 坦白从宽，
2: 抗拒从严，
1: 禁止吸烟，
2: 违者罚款，
1: 小豆冰棍，
2: 一毛一根儿。
1: 酸奶雪糕，
2: 全都是小。
1: 你瞧这就没背好词儿，你这就是。
2: 您这叫诗歌，
1: 四个字就是诗经，
2: 四个字就诗经、
1: 啊。这是中国的传统啊、
2: 哦，
1: 干嘛爱说四个字？受诗经的影响。
2: 哦，
1: 哎，这四个字就是诗经啊。
2: 是
1: 啊，绑着发木，吊着发麻。
2: 哟，这也是，
1: 一人半斤，三人斤半。
2: 啊，
1: 哇，背着抱着一边沉。这哎，只要是四个字啊，这就
2: 等。您不识数，
1: 我怎么不识数？
2: 这七个字，你看，背坐抱坐一边沉。
1: 是七个字吗？
2: 你看背坐抱，
1: 你看你什么？你看看
2: 啊，
1: 背坐抱坐一边沉，背坐抱坐一边沉，
2: 还是七个。
1: 背 坐抱坐一边二沉，
2: 合着就为凑这八个字啊？
1: 两句啊，
2: 两句那一边儿是
1: 儿化音，懂吗？你写到纸上有一个儿啊，你就得按两句算八个字
2: 啊。啊，那写出来了。
1: 北方人说话都有儿化音，您是北方人不是？
2: 我北京人
1: 啊，就是你要让南方人说杯坐抱坐一边沉，说一句不行，
2: 知道吗？那请一个字。
1: 为什么南方人不爱听相声啊？
2: 哦，少一字儿，少一字儿。
1: 诗经。
2: 诗经。
1: 哎，按照诗歌史来说呀，诗经完了之后，大的方向要研究唐诗。
2: 哎呦，
1: 唐诗我可明白。
2: 唐诗，
1: 哎呦，我背好几十万首。
2: 没有，
1: 嚯，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没那么多首，没那么多。您能背上三首了就不错。
1: 你先，
2: 我不是
1: 开玩笑。
2: 没有，
1: 不尊重学者。
2: 不敢，不敢。您戴着耳钉呢，我不敢。我就说您能背上三首来就不错，您先来一首。
1: 我这要当当当当当当背出好几万首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
2: 你要这
1: 脸搁哪儿啊？
2: 你背得上来吗？
1: 你先废话，张嘴就来。
2: 张嘴你先来。
1: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2: 粒粒皆辛苦，
1: 是唐诗不是？
2: 是没错
1: 啊。
2: 行了，你够小学了。
1: 小学干嘛呀？
2: 课本上就这点
1: 是唐诗不是啊？
2: 是
1: 唐朝的诗吗？
2: 对对，你
1: 对不对？
2: 对，你再来一首。
1: 这已经一首了都。
2: 啊，是喝一首了。
1: 真是
2: 是是是。
1: 你说当着我大家，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哗哗哗哗哗好几十万首，你说你
2: 这动静不对
1: 啊？
2: 你再来一首，你
1: 再来一首，
2: 你再来。
1: 真是我，你认为我不会？
2: 我不是不是不是，没这意思。
1: 哼，
2: 你来一首。

0: 后来这个宋词呢，他是
1: 别宋词，你这还有唐诗，你唐诗
0: 坏啊？
1: 没有，
0: 这老头太坏了。
1: 不是啊，不是，
0: 不就唐诗吗？
1: 你来一首啊，
0: 鹅，
1: 举镜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掌拨清波。行了，你这算中二班的。幼儿园
0: 什么叫中二班？
1: 这都是幼儿园教，
0: 是唐诗不是？
1: 唐诗啊，
0: 是不是唐诗？
1: 是唐诗，
0: 作者是唐朝的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就是。
1: 人家
0: 作者谁呀？
1: 谁啊？
0: 王洛宾，人家那诗歌写，
1: 西部歌王，王洛宾，人是洛宾王。
0: 哎呀，你看你笨呐、
1: 啊啊！
0: 你可不知道咱们中国唐诗多有名啊，
1: 是
0: 早就翻译到外国去了
1: 啊，
0: 拿英语拼出来就是洛宾点儿王。
1: 人家没这点儿，就是洛宾王。这洛宾王
0: 是唐朝不是？
1: 是唐朝的，
0: 对不对？
1: 对，你再来说，你背呀、啊。
0: 嘿，我告诉你，我嘿。我告诉你，你当着大家伙非让我好看是怎么着？
1: 不，没这意思，
0: 啊、
1: 没这意思，你再来首，来首，这背着，再背着。
0: 是啊，
1: 你再背首。
0: 我背啊，
1: 背呀、啊。
0: 我遇见你就挺背的，你知道吗？
1: 这背，再
0: 背首。背
1: 首啊，再背首。
0: 那可不是吗？
1: 你来啊。
0: 背呀、
1: 啊。啊，
0: 背，哎，背。你说、哎、说到背就对了
1: 啊。
0: 学诗歌就得背。
1: 那是、啊。
0: 与其走马观花的看十部诗集
1: 啊，
0: 不如踏踏实实背300首诗。
1: 哎，你这谁说的这个？
0: 朱自清，
1: 大学者。
0: 哎，因为什么？300首诗背下来是自个儿的了。
1: 没错，
0: 你让那10部诗集看完了又还人家了。
1: 对、啊，
0: 没用。唐诗得背，宋词背不背？
1: 也得背啊。
0: 是韵文就得背。
1: 没错。
0: 直到后来那个快板《数来宝》，那不都得背吗？
1: 那是。
0: 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一招牌。
1: 我们这诗人还带要饭呢。
0: 你得背下来啊，
1: 是是，这都
0: 现看词来不及，
1: 来不及、啊。
0: 你慢说是这个了、
1: 啊，
0: 你唱歌不得背吗？
1: 是啊，
0: 对你能现场现编去吗？
1: 没，就是。
0: 人家华健唱歌都是背、哎、背好的，
1: 都背好的，没错、啊。
0: 你看还有那现在那个快歌
1: 啊，
0: 没时间看词
1: 就是啊。
0: 托斯猫眯着他的双眼，对对不对？你都背好了，
1: 背好了，背好了。
0: 哎、托斯猫这歌，哎，一说猫，养猫的人都好，
1: 怎么
0: 好心眼啊？
1: 是，
0: 养狗的人也好。
1: 啊、
0: 可咱们城里的要狗证，为什么呢？它有助于环境建设呀。
1: 对呀、啊，
0: 咱们北京现在建设这么好
1: 啊，
0: 要不那中非论坛搁北京开呢，对不对？哎，一说狗，德刚就养狗，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哎，德刚养好些，当然德刚最近太胖了。
1: 怎么？
0: 我估计他那个糖尿病啊，得够4个加号。哎，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啊，
1: 您
0: 他是这个，
1: 您等会儿，由唐诗都说的糖尿了。
0: 说实话
1: 啊，
0: 唐诗我稍微差一点。
1: 那你拿手的
0: 宋词
1: 哦，又宋词了。
0: 哎，
1: 哦、
0: 宋词我好当当当当背好几万首、
1: 哎
0: 啊。我告诉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是吗？
0: 你呀，随便说上首词来
1: 啊，
0: 我都能告诉你作者是谁。
1: 是的话，
0: 就这么厉害。
1: 行行行，
0: 全宋词，这里装着呢。
1: 嚯、哦，全是宋词。
0: 哎，
1: 哦，没有青花。
0: 行。我一肚子碎茬儿是怎么的？
1: 不是，我说两句，你知道是什么？
0: 那当然了，
1: 你听这个，
0: 我能告诉你作者
1: 是吗？
0: 哎，
1: 明月几时有？
0: 行了，行行行，
1: 八句、嗯、
0: 没文化的人啊，拿这个还当学问呢？
1: 怎么？
0: 谁不知道啊？我从头到尾能背呀、啊，
1: 这能背了？
0: 不单能背，我还能唱呢，
1: 还能唱。
0: 哦，
1: 行行行。唱唱
0: 宋词都是唱的，
1: 对对对对，
0: 有词牌呀、啊，
1: 没错没错，
0: 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我给你唱这个
1: 好，
0: 要做深情状
1: 哦，深情状，词嘛，
0: 明。

0: 却今夕是何年？
1: 人家作者是苏东坡
0: 啊，这对啊，东坡肘子吗？
1: 啊，
0: 对不对？我今儿中午吃东坡肉，好啊。
1: 你别提这种，您刚才说宋词
0: 啊，是宋词啊，
1: 宋词
0: 讲究词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刚才这词叫《水调歌头》，
1: 没错。
0: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八声甘州》
1: 啊，对，
0: 《雨霖铃》
1: 嘿
0: 啊，《如梦令》，《西江月》
1: 哦，
0: 哎，我对《西江月》最喜欢，
1: 《西江月》

0: 六七六六六七六，
1: 哎，这句子特别好，
0: 它是格式啊。
1: 对对对，
0: 我平时也写啊，
1: 写吗？
0: 我好写这个。
1: 最近写了没有？
0: 写了，
1: 写了
0: 啊。
1: 哦，
0: 我写了这么一大篇《西江月》，
1: 以什么为题？
0: 以什么为题呀？
1: 啊，
0: 就以咱们现在啊这个传统文化
1: 啊
0: 缺失。
1: 哦，
0: 我们应该努力的继承传统文化，
1: 是
0: 以这个为题。
1: 好，这题目真好。
0: 如何？
1: 太好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您怎么写的呢？
0: 当着大家念念。
1: 你给朗读一下。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
1: 西江月
0: 头一句，
1: 嗯，
0: 历史长河滚滚，是六个字不是？
1: 对对对对，实数了，实数，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
0: 流传华夏文明，
1: 哦，
0: 千秋万代苦用功
1: 啊，
0: 才得中华鼎盛。
1: 是
0: 夏商周秦汉晋，
1: 嗯，
0: 隋唐宋元明清
1: 啊，
0: 五族共和向大同，春风普天同庆。
1: 好，
0: 然而时至今日，
1: 嗯，
0: 外国文化时兴，
1: 哎，
0: 民族文化出险情，
1: 嗯，
0: 需要全民看重，
1: 应该重视了。
0: 外国文化侵略，
1: 嗯，
0: 已经迫在眉峰。
1: 哦，
0: 满嘴英文大学生
1: 啊，
0: 居然不听相声。若要继承传统
1: 啊，
0: 才能民族振兴。
1: 太对了，
0: 经史子集都精通，
1: 嗯，
0: 青年任务很重。
1: 哎呀，青年胆子不轻。
0: 一要熟悉历史，
1: 嗯，
0: 二要文学贯通
1: 啊，
0: 儒家思想集大成，仁义礼智信勇。
1: 好，
0: 佛家讲究出世，
1: 哎，
0: 更分五家七宗，
1: 嗯，
0: 缘起缘灭总无情，众生皆有佛性，
1: 是这么说的。
0: 道家逍遥隐逸，
1: 嗯，
0: 老子庄子齐名，
1: 没错，
0: 冲虚南华道德经，讲究无为清净，
1: 这是道家学说。
0: 一元两仪四象，
1: 嗯，
0: 区分南北西东
1: 啊，
0: 阴阳八卦五行生，天地皆为一统，
1: 天地人嘛。
0: 再说阴阳地理
1: 啊，
0: 各处风土人情，
1: 嗯，
0: 琴棋书画要相通，青年任务很重。
1: 没错，
0: 昆曲
1: 啊
0: 曾经流行，
1: 那时候
0: 京剧以雅著称，
1: 哎，
0: 评戏梆子都好听
1: 啊，
0: 可惜外行不懂。
1: 哎，这得内行啊。
0: 万般总而一论
1: 啊，
0: 最好还是相声，
1: 通俗啊，
0: 雅俗共赏，很文明，
1: 嗯，
0: 保证让您高兴。
1: 哎，就为这儿来的吗？
0: 相声分支广泛
1: 啊，
0: 北京非常正宗，
1: 这儿的产品呢，
0: 多少前辈老先生
1: 啊
0: 都在这片活动。
1: 没错没错，是
0: 传道德纲德亮。
1: 哦，这一代了，
0: 文字云字弟兄，
1: 他作文差远了，差六辈了，
0: 努力拼搏十年功
1: 啊，
0: 才得相声兴盛。
1: 是，
0: 啊，文山
1: 啊，
0: 文昭
1: 啊，
0: 文顺
1: 三位
0: 具有相当水平。
1: 好，
0: 云伟、云金和李菁全都艺术出众，
1: 后起之秀。
0: 最后说说文林，
1: 我
0: 没事老爱抽风，好似流氓兔重生，简直这门不懂
1: 啊。哎，
0: 观众倒是很捧
1: 哦，
0: 私下议论品评，
1: 说什么
0: 文林我们最欢迎，
1: 好，
0: 爱看老不正经。哎，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为您讲的是笑星徐德亮。考进北京大学后，徐德亮发现学校有很多社团，简直都可以称作百团大战了，几乎是喜欢什么都能找到知音。徐德亮出于自身的爱好加入了京昆社，京昆社是京剧昆曲爱好者的社团。在社团里啊，徐德亮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唱一回小生，但是老师一直给他安排是丑行，说他适合丑行，用老师的话说就是从来没看见过徐德亮这么好的丑角。在参加京昆社的同时，徐德亮还参加了杨氏太极拳协会，每天练两个小时的功，师哥们教得非常细致，徐德亮的一些装功和身法啊，就是那时候学的。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现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从娃娃抓起。家长老师对于孩子所投入的精力简直是太大了。不过在旧社会可并非如此，那时候由于没有师长们的引导，私塾里的孩子往往都会闹出不少笑话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啊，我们就一起和您聊聊发生在私塾里的一段经典相声狗撅嘴儿。您别看这个段子叫狗撅嘴儿，可实际上啊跟狗并没有什么实际联系，倒是和鸡冠花和狗尾草这两种植物组成的一副对联有关。这个段子是通过私塾的教书先生让学生们对对子，并最终在和游学先生比试对对子的时候出了丑，来反映讽刺旧社会的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了旧社会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对于孩子文化教育上的敷衍了事。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欣赏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狗撅嘴儿。
6: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那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哎，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擤，鼻涕流过了河了不擤，不行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缎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嗨，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 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孩子什么这？谁问你这？

么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哎，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天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天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天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的妙啊。

0: 是啊，是盖呀、啊，怕把这个茬儿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了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2: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3: 妈妈，他拿裤子。
4: 我爬上去
3: 啊，
4: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5: 经典名段。

0: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狗撅嘴》可以说是一段经典作品。其实啊，相同的作品也有人用不同的形式来演绎。1997年，在天津录制的中国传统相声集锦中，相声名家马静博就和黄祖民一起搭档演出了对口版本的《狗撅嘴》，不过段子的名字改成了《鸡冠花》。不仅段子的名字改变了，整个内容也有所变化。马静博一开始讲述自己十分有学问，善于吟诗作对，之后说相声同行田立和对他不服气，就在家中教自己的孩子吟诗作对，但最终弄巧成拙，也上演了一出鸡冠花对狗撅嘴的尴尬闹剧。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鸡冠花比较出彩的地方啊，是在整个段子的电话部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鸡冠花的电话。
1: 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3年呢
2: 啊，
1: 我都考第二。
2: 哇，
1: 太难过了，
2: 是
1: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2: 对对对，别难过了
1: 啊！
2: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1: 啊，
2: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1: 那第一给谁留的？
2: 啊，
1: 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
2: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1: 这
2: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1: 没有好几十人
2: 啊，
1: 没好几十人，
2: 几个人呢？
1: 就俩人。
2: 哦，俩人啊，
1: 我考第二名，
2: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你瞧这模样，
2: 啊，
1: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2: 对不对呀、
1: 啊？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2: 也是。哦。
1: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2: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1: 啊？怎么
2: 还不行是吗？
1: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2: 哦。
1: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2: 哦，
1: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2: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1: 哎，对对对，
2: 那要考第二。
1: 嗯，
2: 不简单。
1: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2: 哦，10个人一波。
1: 哎，对对对对，
2: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1: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2: 嗯，那一组5人。
1: 哎，我在第2组考的第二。
2: 5个人考第二，
1: 不
2: 行，
1: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2: 那上4个人。
1: 哎，
2: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1: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2: 啊，
1: 我在第2组考的，
2: 还是2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1: 这拿您呢开个玩笑。
2: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1: 能这么考吗？
2: 怎么意思到底？
1: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2: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1: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啊。
2: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的。
1: 哎，对对，私塾。
2: 哦哦哦，
1: 一开蒙念那个3字经、100句姓、1000字文。
2: 哦，就念这个。
1: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2: 哦，对的，
1: 学庸伦梦。
2: 哎，是这个吗？
1: 哎，没事，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2: 哦，都得学这个。
1: 咱学这个
2: 啊。
1: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2: 啊，
1: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2: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1: 有规矩。
2: 有什么规矩啊？
1: 你看上对下，
2: 哦，
1: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2: 哎，那当然了，
1: 你对上下联了，那个平仄音不对，人念着也不舒服。
2: 哎，这学问大了，
1: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2: 嗯，
1: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嘿，
2: 还真有学问。
1: 不有一天吗？
2: 啊，
1: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2: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1: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2: 是吗？
1: 就俩字儿，
2: 什么字儿呢？
1: 下雨。
2: 下，哦，就下雨呀。
1: 哎。
2: 这好对
1: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2: 让我对
1: 啊
2: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1: 哎，天对地，雨对风
2: 啊，
1: 大陆对长空，
2: 是
1: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2: 嘿，
1: 下雨你对
2: 刮刮风，
1: 行
2: 不行？
1: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2: 是，
1: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2: 对，
1: 我对刮风，
2: 怎么样？
1: 再看我们老师啊，
2: 啊，
1: 摇摇头，不满意。
2: 哦，这不行，这个
1: 下雨刮风不对啊。
2: 哎呦，
1: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2: 下雨一般的
1: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2: 嗯，
1: 私塾是大学长，
2: 对，他岁数最大。
1: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2: 都不好。
1: 那我对
2: 什么
1: 晴天，您看怎么样？
2: 下雨对晴天，
1: 老师还是不满意，
2: 也不怎么样。
1: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2: 哦，您来了。
1: 我没对
2: 啊，
1: 没对这下联。
2: 那您干嘛呢？
1: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2: 对呀、
1: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2: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1: 老师啊，心说有门。
2: 哦，
1: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2: 哦，这么俩字儿。
1: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
2: 啊，
1: 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静博、黄租民合书的鸡冠花电话。无论是对口的鸡冠花，还是单口的狗撅嘴儿，除了有趣的故事情节吸引听众之外，这两个段子还有一个吸引听众的共同点，那就是段子里有许多设计巧妙的对子。鸡冠花和狗尾草就不必说了，像刘宝瑞先生在段子里说的一盏灯四个字，9999，二更鼓双面锣，咣咣咣咣，和灯笼龙灯白纸防风，外套套外陈皮龟盖，以及马静博说的下雨对商汤，都让听众在欣赏段子的同时多了一份对其中对子的琢磨劲儿，从而呢提高了段子的文学色彩。好了，聊到这里呢，本期的节目也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西北人的夏天究竟有多甜。糖水呢是大西北的铁汉柔情，给火辣辣的夏天呢都染上了一丝甜味儿。我们都知道啊，西北的瓜果很甜，那是因为呢昼夜温差和独特的地理赋予的。而这糖水呢，听上去啊总觉得像是属于温柔的南方，但是西北人呢，他硬是把干燥粗粝的土地酿成了一碗滋润的甜。西北的糖水啊，它不讲究精致的卖相，只有沉甸甸的实在。田间的粮食，山间的瓜果，各式各样的坚果以及干制的香花，还有最能体现西北豪情的香浓奶制品，全都在一碗糖水里荟萃一堂了。这大概呢，正是因为西北糖水

的迷人之处。那只要你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喝下一碗之后啊，就再也放不下了。那西北到底哪款糖水最好喝呢？把这个问题同时抛给一个西北人呢，以及一个去过西北的人，得到的答案呢，通常都是一样的，就是甜胚子和杏皮茶。都说甜胚子呀是来自唐诗的味道，喝下第一碗甜胚子呢，夏天就来了。这是甘肃兰州、临夏、天水和青海西宁一带人的共识。那为了迎接夏天，清明一过呀，兰州人就开始制作甜胚子了。选取油麦或者是青稞作为原料，清水淘洗干净，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的表皮开裂后呢，捞出来晾凉，加入酒曲搅拌均匀，装入坛中呢发酵3到5天。那在喝的时候啊，兑上水，这样的甜胚子啊就做成了。甜胚子呢，它看似啊是简单无奇，但真正做起来呢却没有那么容易。发酵的温度啊一旦掌握不好，这坛原料就只能倒掉了。以前呢没有保温技术，西北人呢他全是靠经验，将坛子放在炕上或者是灶台上来捂严实，以确保温度适宜。虽然呢他们都叫甜胚子，但是各地味道还是略有区别的。兰州、西宁两地的甜胚子呢，汤多麦少，那为了避免味道寡淡，基本上都会加一两勺白糖，尝起来呀，甘甜适度又清爽。那兰州往南呢，临夏地区也将甜胚子称为甜麦子，汤少麦多，有轻微的酒糟味儿和酸甜味儿。那这个胚呀，它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未经过滤的酒。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句“绿蚁新胚酒，红泥小火炉”中的这个胚呀，说的就是它。这份古老的糖水里深藏时间之味，炎热的夏天喝上一口啊，西北人的心里面呢、都踏实了。好，我们再来说说来自遥远西北味道的杏皮茶。杏皮茶呢，它也叫做杏皮水。凡是在西北喝过这个杏皮茶的人，回家必得相思病。即使呢是买不到杏皮茶，也要千方百计的买来李广杏的杏皮干来自己熬制。近些年呢，随着西北餐厅遍地开花和商家的包装售卖，杏皮茶这种原本养在西北人喂食的糖水呀，也逐渐地走上了各地人民的夏日饮料清单。这个李广杏呢，它是敦煌的特产。这种杏树呢，最早是生长于新疆和田地区，引入敦煌之后啊，经过长期自然驯化和人工培养，结出的杏子呢比李子还要大。那果皮呀、是薄而金黄油亮，果肉呢厚而且味美多汁。敦煌一带的人呢，在炎热的夏季呀、将李广杏晒成杏皮干，切成小块，倒入清水，在锅里熬煮成汤汁，自然晾凉后呢，过去滤去这个杏皮的残渣，再加入适量的冰糖，酸甜爽口的杏皮茶就做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到底谁才是西北的糖水大省呢？西北各省区啊，它都有自己的度假三件套。陕西人有凉皮、冰峰、肉夹馍，宁夏人呢有羊蹄儿烧烤、西夏啤酒，那青海人呢有凉粉、酿皮、酸奶子。他们固执的都沉浸在自己的美食世界里，糖水呢在这三省啊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是被忽略的。于是啊，甘肃、新疆挺身而出，挑起了西北糖水的重担。那么甘肃和新疆到底哪个更甜呢？其实啊，在甘肃兰州，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甜胚子啊，它还有灰豆子和牛奶鸡蛋醪糟。灰豆子呢，它是用真灰加豆子，灰啊是蓬草烧制而成的蓬灰，牛肉面里面呢也有这种东西，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食用碱，很多人呢已经在不经意间呢领教过了。豆呢就是豌豆啊，清水泡胀之后呢控干，炒出豆香，熬制成变成褐色时加入蓬灰，等这个豌豆啊变得

绵软之时，再放入红枣，用慢火熬成糊状。那在喝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白糖，绵绵的，沙沙的，甜甜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味。而这个牛奶鸡蛋醪糟呢，它是以美味与颜值秒杀了甜胚子和灰豆子。这种美味呢，最早是由临夏人发明的，没想到啊，却被兰州人发扬光大了。醪糟呢，它放在牛奶中烧开，打入鸡蛋花，撒入葡萄干、枸杞、花生、白糖，成品是黄白相间的。干果呢，星星点点的点在上面，那奶香啊，混着米香。那从兰州往西武威一带啊，还有一种视觉上比牛奶鸡蛋醪糟更有冲击力的消夏饮品——三泡台。三泡台呢，它是一种内容非常丰富的茶。那除了上等的春间茶叶，还有各种的配料，像葡萄干来自新疆，枸杞、杏干、核桃仁来自宁夏。像临泽县贡献小枣，武威呢贡献解囊，永登县贡献玫瑰。一碗三泡台呀，它囊括了整个西北的精华，但是啊，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来自遥远南方的桂圆干，再加上几块冰糖，用开水一泡。在喝三泡台这件事上啊，武威人呢，他一向是反西北的粗糙的，变得是异常的讲究。香而不甜的是苦茶，甜而不活的是上等茶，只有鲜甜爽活齐备才是三泡台中的佳品。大概呢，它就是西北汉子啊对抗粗糙人生的法宝了。那兰州的东南方，天水人的标配早餐呢，除了冒着热气的呱呱和黄馍，还少不了一碗杏茶。敦煌人做杏皮茶呀，用的是杏皮，而天水人做杏茶呢，用的则是杏仁，而且还是苦杏仁啊。苦杏仁煮过之后呢，放在清水中泡透去皮，当天吃当天磨，否则呢会容易变质，影响口感。磨好的杏仁汁呢再煮一遍，喝的时候呢加一些白糖，再撒一层茴香粉，口感是柔滑的，而且清香四溢。

好，再往南，陇南成县人呢，他则是讲将这个大米加入豆浆中来熬制，做成甜浆。一碗甜浆端上桌来呀，米粒稀稀拉拉的散在豆浆当中，加入一勺白糖，爽滑香甜。好，我们再来说说新疆啊，糖水里的西域风味。与甘肃接壤的新疆呢，维吾尔族他度这个夏天也有三宝，像沙朗刀克、恰伊朵拉、沙枣汤。这个沙朗刀克呢，就是刨冰酸奶；恰伊朵拉呢，就是药茶。沙枣汤它的制作呀是很简单的，把这个沙枣煮过之后压出原汁，撒一些炒熟的麻籽粉末就可以食用了。早先呢，维吾尔族人呢夏天会赶集市，将随身携带的馕泡在沙枣汤里面，边吃边喝，既解渴又顶饱。那如今呢，大多数啊都是将这个沙枣打成粉，喝的时候啊用开水一冲就行了。药茶呢，它也叫做沙朗多和，它的各地做法也是略有不同的。那真正值得一说的呀，就是沙朗刀克。沙朗刀克呢，被新疆人称为新疆的哈根达斯。炎热的夏季呢，与大乌苏一样，深受新疆人的喜爱。冰凿斩下半碗碎冰，加入几勺酸奶，放少许的糖稀、沙枣花蜜，用木勺来搅匀之后啊，就像玩杂耍一样。将碗中的刨冰高高抛起，使它与酸奶啊充分的融合，这样一碗沙朗刀克就做成了。沙朗刀克它的做法呀很简单，但是原料啊可不简单。冰呢是上一年冬天用泉水烧制的，而酸奶呀必须是牧区上等的马、牛、羊奶，放在悬空通风的木板上发酵而成。以前呢，这个沙朗刀克它是盛行于南疆、不加

蜜，只有酸奶和冰块啊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后来呢，人们在刨冰酸奶中啊加入了糖稀，吃起来呢解暑又美味。也许啊，正是因为西北环境艰苦，所以西北人才格外的珍重这份甜。在物资有限的情况下，发明了各类的糖水，日子嘛，总是苦着苦着就甜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奥命，书接上回。大堂上，唐城一句话惹得诰命夫人不高兴了。唐城说，这个小小的民女竟能杀死元兵备，这还了得？他为什么能杀死兵备呢？这里肯定有点什么事儿不成。诰命夫人一听，气得这火腾就上来了，眼珠子一瞪，看向唐城，当堂就问：
2: 满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这小官儿我怎么没见过？
1: 唐城赶忙躬身施礼：
2: 太太，小官名叫唐城，新任清宛县令，一没拜客，二没送礼，你怎么会认识呢？
1: 没想到这唐城话音刚落，就见这诰命夫人腾的站起身来，然后迈开大步就来到唐城跟前。大伙都愣了不知道诰命要干什么呀。哪成想他一把抓住唐城的衣领，竟然抬起手来，上来就给了唐城一巴掌：
2: 狗官，林秀英害死我儿，在你治下，你为什么不惩罚凶手？
1: 各位，你没听错啊，上来给县令一个大巴掌，在场众人全都吓了一跳。唐城也被打的是怒火万丈，心想：我可是朝廷命官呢，你竟敢动手打朝廷命官！他心想：老娘们，你看我不抽死你，我也给你两下子。说完

0: 长城，抬手就要打高命，但是这手刚要往起抬，他突然想到，林秀英冤情未报，我在这儿给高命夫人打了，谁替他伸冤呢？想到这儿，他立刻冷静下来，笑嘻嘻地问：“
1: 哎呀，太太呀，你儿子被人杀死了，可有到地方县衙禀报吗？”
0: 高命夫人一听：“
1: 这个无有。”“
0: 哦，没有啊。
1: 那要不然是太太您有骗旨入衙，给我写过什么书信告诉我吗？”
0: 高命夫人眼珠子一瞪：“
1: 也不曾。”“
0: 那对呀，你一无禀报，二无骗旨入衙。我问问你。”唐城这时瞪大眼珠子：“我怎么知道你儿子被人杀死了呢？你说，你别寻思，你现在说。”“
1: 这个。
0: 这高命是无言以对，看着面前这七品芝麻官，想了半天才说道：“
1: 狗官，我现在说也不迟啊。”
0: 唐城心想：“你给我等着，刚才你敢动手打我，我肯定跟你没完。”他正说话间，就见外边中军来报，说：“报，外边有一民女喊冤。”“
1: 啊，喊冤？”
0: 暗怨一听就赶忙推辞：“
1: 哎呀，这一案未了，又来一案，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你叫他到县衙去告。”“
0: 是。”这中军刚要出去赶人，就见唐城往前站了一步，大声喊道：“
1: 大人且慢！”
0: 这一嗓子给在场人都吓了一跳，大伙都看向唐城。唐城这时朗声说道：“
1: 告命夫人能月牙上告，难道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0: 这个……”这案院被唐城问得张口结舌，没办法，最后只能答应让民女上堂。这民女不是别人，正是被打死父兄的林秀英啊。
1: 高命夫人一看：“呀哈，这不就是仇人吗？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不由分说操起棒槌就要打。“小黄毛丫头，你胆子不小啊，竟敢虎口来拔牙。”
0: 说着就要打，旁边人都看着也不敢拦呢。啊，心想打吧。啊，让高命夫人撒撒气，这样我们也能好过点儿。没人敢拦，眼看着这老娘们操起棒槌就打向林秀英。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唐城突然迈前拦住高命，大声说道：“
1: 太太，这民女上的堂来，一没问明，二没审清，你手持棒槌就要行凶，企图杀人灭口，像你这样藐视国法，目无朝廷，咆哮公堂，成何体统？要知道这是公堂，我不是你家。”“
0: 呀呵，哎呦我的妈呀！”在场人一听，这小七品芝麻官这今天是喝多了怎么着啊？这怎么这么跟高命说话呀？这番话给高命说的都当场一愣，从小到大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话，没受过这样的斥责。他一听当时气得浑身发抖啊：“
1: 狗官哪，啊，你露水大的前程，芝麻大的官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跪下讲情说道：“请大人息怒，这一民女所以月牙上告，以卑职看来，她定有血海般的冤枉，望大人细细盘问，待审清问明后再动刑不迟。”这唐城说的有道理，那案冤呢，就只好让林秀英呈上状子。这边啊，自己看完之后，当时心中一惊啊，又用眼睛瞄了瞄诰命，把这状子递给了诰命。诰命接过来又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撒泼似的怪叫啊：“好啊，你个庶民百姓告官，连个保人也没有，不准状纸。”林秀英一听，这才从身上拿出杜世清状纸所写的简帖，呈给案院。那简帖上写道：“家住河间府，我名杜世清，家奴伤主命，修累好百姓，人命牵连要干政，忠正王府，定国公。”哈、啊、案院看完这简帖，不仅是胆战心惊，心想这告状的双方，妈，这简直太大了，一个在朝拜阁老，一家在朝是定国公，我的妈呀，这案子怎么审呢、啊、这如果问错了官司，还别说丢了乌纱帽，恐怕连身家性命也难保全呢、啊、你这怎么办呢？这老花头急得头上直冒汗，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不行，得想个招啊，得想个金蝉脱壳之计。哎，结果他看来看去，一眼就看到东司了。哎，那就你了。他立刻对东司说道：“东司大人，本院公务繁忙，这两纸大状暂托你衙审问，待审清问明，速禀本院得知。”啊，这东司一听，这怎么整到我这儿来了？你这玩意儿谁能办呢？啊，他战战兢兢地接下状纸，浑身直冒汗呢、啊。哎呀，不行，这案子我可不能接，我得推出去。想到此，他立刻装出脑袋疼的样子，大喊一声：“哎呀，不知怎么，下官头痛欲裂，哎，不行了，眼前发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西司，快，你来。”说着把这状纸递给西司。西司心想：“你别来这套啊，都是在这围观的，谁不知道谁呀，你在这儿装病，你以为我不会装吗？”啊，他接过状纸，嘴上还说呢：“嗨呀，瞧瞧啊，你这身子脑袋还疼上了，这案子交给我，由我来办吧。”他刚接过状纸，立刻也开始表演：“哎呀，不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一拿这状纸，我突然间呢，哎呀，我这心疼的厉害，不行，揪在一起了，快快倒台，倒台，你快切过去。”倒台心想：“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倒台接过状纸也开始装：“哎呀，不行，我屁股疼，我疼得要命。”又推给知府。知府心想：“哎呀，你们真行啊，大官只把小官压，你们压到我知府这儿，那对不住了，我就压压这县令唐城吧。”啊，想到这儿大喊一声：“贵县过来。”唐城心想：“嘛，终于到我这儿了，哎，我就

0: 肯定到我这儿，小样跟我都心眼儿，那就来吧。唐城立刻应声而起，下官在。这知府看了看唐城，这两张大状转到你衙，由你审理。快快快，赶快把状纸接过去。唐城一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色厉内荏的东西，只知道保官的稀泥软蛋，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他昂然接过状纸说道，下官依礼公断，大人请回。然后啊，故意走到诰命夫人身边，用眼睛啊余光很轻蔑地瞟了瞟这诰命夫人，然后讥讽地说，这两张大状五台大人都不敢审不敢问，哈哈哈哈，偏偏披在我这小衙门里审问了。哼，哎呀，刚才好像有人说什么话来着，什么露水大的前程，芝麻大的官儿。哎呀，这话说的，你瞅瞅，这话说的，你这谁说的？不能是你吧？哎呀，哎，对了，好像还有一句让我给忘了啊。露水大的前程，芝麻大的官儿，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儿，对不？我说的对不？一个字不差吧。哼，小样的，今天我偏要说几句。唐城这么一嘚瑟，这给这诰命夫人气的，好家伙，脑血栓差点没气犯了。你干你，说不出下句来。唐城也不搭理他，走到案前，啪的拍了下惊堂木，厉声厉色地说道，衙役们伺候，原告被告一起带走。是。这群衙役们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心想你发令我们就干，哎，反正有你兜着。这就拿出锁链上来，哗啦一下锁住林秀英，就往外带。结果呢，这边小书童也拿着锁链来到诰命夫人切近。诰命夫人一看，怎么着啊，大胆，我头戴诰封，身穿诰服，看哪个敢进我的身。书童一听，吓得往后退了两步，哪成想唐城是冷笑一声，嘿嘿，诰服诰封，现在你被诰了，你怎么整？说着他打这书童手里接过刑具，走进诰命。哼，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的刑具厉害。这诰命一听，气的是声嘶力竭的喊呐，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呀呵，他还挺懂规矩呢。可哪成想唐城是针锋相对的问，哼，你忘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诰命这边瞪着眼珠子，你小小的芝麻官儿无权管我。唐城也不怕的，我官小全凭文章换，并不是靠着金钱捐。你既然家住清宛县，那我就有权把你管。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的百姓父母官，你不带上锁链就不行。诰命一看唐城是丝毫不退让，就抬出严嵩来吓唬他。嘿，狗官，你不要发疯，倘若让我哥哥知道了，你的狗命难活成。唐城一听立刻啐道，呸，我告诉你啊，别说你是老诰命， 娘娘犯法也不留情。别看我的官职小，我今天偏要审诰命。
1: 啊，你真要审？
0: 那还能有假？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今天我若不与这民女申冤，我就不配做这青丸县衙。说完上来就要锁他。诰命夫人这老东西一看，不行，这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呀，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这今天是遇到不要命的了。再这么下去恐怕要吃亏呀，我可不能吃眼前亏。想到此，他立刻话锋一转，
2: 那既然要审这个案子，我也可以去，但是我要先回府一趟。
0: 唐城一听这话，心里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人证物证俱在，你跑不出恢恢法网。于是唐城点了点头，
3: 我告诉你快点啊，我这边可忙着呢，赶紧的。
0: 诰命这边翻了个白眼儿，带着人回府了。他这边走，众衙役请唐城上轿回府。唐城这边高兴啊，他摆了摆手，
3: 不坐轿了，咱们一起腿儿回去，走着吧，我跟你们一起溜达。
0: 于是大伙一同返回县衙去了。唐城回到清晚县衙，立即招来校尉商量如何审问诰命夫人。这府上的校尉们担心城门官大根子粗啊，绵羊不能斗猛虎，纷纷劝说唐城谨慎行事，免得丢官掉脑袋，抄家灭九族啊。可哪成想，这时唐城微微笑，小样的，今天我就要来个七品芝麻官儿，审诰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作家魏巍的作品《我的老师》。魏巍接近和爱好文学，离不开他的小学女教师蔡云芝先生的影响。这位温柔、公平、爱护学生的老师，让魏巍终生难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魏巍的童年回忆。我的老师，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回想起来，她那时有18、9岁，嘴角右边有鱼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朋友的家里，在他的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

0: 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原天盖着大海，黑水拖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他，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里。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补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了。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呢？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意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暑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儿，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转到县立五小上小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了。虽然这时候我同样具有鲜明而坚定的立场，就是说谁要说五小一个不字，就要怒目而过或者拳脚相见，可是实际上我却失了以前的很多快乐。例如学校要做一律的制服，家里又做不起，这多么使一个孩子伤心啊。例如画画的时候自己偏偏没有色笔，脸上是多么无光啊。这些也许都不必再讲，这里我还想讲一讲我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姓宋，是一个严厉的人。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走不整齐，那就要像旧军队的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斥责。尽管如此，我的小心眼里仍然很佩服他，因为我们确实比其他学校走得整齐，这是我和许多敌人进行舌战的时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引起我忧虑的只是下面一件事，这就是上算术课。在平民小学里，我的国语比较好，因而跳过一次班，算术也就这样跟不上了。来到这里，国语仍然没问题，不管作文题目是春日郊游或者是早婚之害，我都能争一个青通或者上佳。只是宋老师的算术课一响起铃声，就带来一阵隐隐的恐惧。上课往往先发算术本子，每喊一个名字，下面有人应一声到，然后到前面把本子领回来。可是一喊到我，我刚刚从座位上立起，那个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我脸上飞来，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我连忙爬着去拾。也许宋老师以为一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羞惭。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抄别人的算术。也是从这时起，我认为算术这是一门最没有味道的，也是最难的学科，像我这样的智力是不能学到的。一直到高小和后来的师范，我都以为这一门功课为最糟。 我没有勇气，也从来没有敢设想我可以弄通什么鸡兔同笼。并且叙述着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是想一一的去评价他们，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意思。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我想也就是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加深了我对于教师这种职业的理解。这种职业，据我想，并不仅仅依靠丰富的学识，也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或那种的教学法，这只不过是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假若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口头上的热爱祖国、对党负责、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成了空的，那些改进方法、编制教案如此等等也就成为形式。也许正因为这样，教师这才被称作高尚的职业吧。我不知道我悟出的这点道理对我的教师朋友们有没有一点益处。您刚刚听到的是作家魏巍的作品《我的老师》节选。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最近反向式育儿方法火了，有家长在网上说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家长通过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以此达到让孩子缴械投降的目的。那么什么是反向式育儿？跟着撒泼的孩子一起哭真的管用吗？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将和亲子教育作家包立民老师共同探讨反向育儿。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亲子教育作家、前资深媒体人包立民老师。欢迎您，包老师。
2: 陈阿姨你好，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反向式育儿值得提倡吗？最近呢，媒体关注到了一个叫反向式育儿的情况啊。咱们举个例子，有一个视频呢，就是在零摄氏度的天气里拍摄的，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就特别想要穿着很单薄的那种公主裙出门啊，还振振有词地对她的家长说，艾莎公主就是在冷的地方这么穿的。那可能一般情况之下家长会阻止啊，说你太冷了，不能穿这个夏天的裙子出去。但是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呢，没有强行的劝阻啊，就是让孩子穿着这么单薄的这身公主裙啊，雄赳赳气昂昂的乘坐电梯下楼了，并且呢全程录像分享到了网上。那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这个反应也特别有意思哈，大部分网友都留言力挺这个妈妈的做法，而且说温度会让他清醒的哈，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反向式育儿的这么一个小的案例。那想问问包老师，您支持反向式育儿吗？
2: 这么说吧哈，我觉得反向式育儿更像是一个带着点俏皮、带着点搞笑的这么一个网络名词儿。我也是哈，因为想了解一下这个那个反向式育儿，那我也去网上搜了一下，就发现哈，提出这个名词或者是有人归纳出这个名词的人，他会把不同的这个亲子的案例放在这个教育的案例放在这个反向式育儿这个词条下边，那么你就发现有一些案例的做法我可能还觉得这样是可以的，那有一些其实我就不太赞同。那所谓的反向式育儿，我就感觉好像他们总就不是一个基于这个科学的一些根据来建立的一个相对有体系然后内在本质比较统一的一个教养理念，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带着点噱头的名词。就比如说如果你问我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案例，我赞同吗？对于这个妈妈的做法或者对于这个家长的做法哈，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孩子他不知道，这尤其小孩子他不知道冷热什么关系，冷的时候该穿多少衣服，热的时候该穿多少衣服，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想去自己去试探，自己去试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放手让他去试探，就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冷和热？你怎么知道到底该穿多少衣服呢？你试完了以后你就明白这个规律了， 你就明白事物的规律了。妈妈爸爸让你穿衣服，那不是因为说穿衣服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要让你去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来自爸爸妈妈的指示或者命令或者要求，不是的。穿衣服这件事情是来自于事物本来的规律，那么好，你就可以去探索这规律。如果这个时候我非不让你去，非得就得说不行，太冷了，你必须得听我的穿衣服，那么好，在孩子看来，穿衣服这件事情不是事物本来的规律，只是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而且爸爸妈妈总是不让我实现我的想法，这样就容易形成亲子之间的对抗。那么你不妨就让他去体验一下，探索一下，这样他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对，那别的像有的别的举的什么反向式育儿的那个案例，那我可能就不认同了。
0: 嗯，
2: 因为比如说我看有人是这么总结反向式育儿的，他就说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这是一句当然这是一句搞笑的话，对不对？嗯，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个反向式育儿，所谓的反向式育儿，你这种方式就是说，哎，变成了另外一种想要治一只孩子。
0: 嗯，
2: 就你的出发点，你的初心是什么？你想要说啊，我就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育儿方法，平时我可能会拦着，今天我就由着你去，让你去看会怎么样，活该了吧？你看，你知道我说对了吧？哎，你看你的初心，你的下意识如果是这样的，你其实就是想要治你一治，我用了个另外的方式让你来听我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初心的话，其实反而我觉得又会失去了生活中的这样的。没有好好利用生活中这样的教育契机，就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例子，让那小姑娘穿着爱莎裙啊、公主裙下去了，冻肯定冻得够呛吗？说不定还哇哇大哭就回来了。那如果是，假如说我走孩子的路，让他无路可走啊，你看让你吃了苦头了，你就乖乖听话了吧？如果是抱着这样的初心，那其实没有真正起到，没有真正抓住这个教育的契机。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方式，是说哎，你去试试看。你自己来得出结论，那么你就顺势可以引导他，是不是挺冷的？这么冷，你看零度的时候，你看妈妈穿这么多，要不要你再试试看？你想穿多少？你来试试看。哎，让那孩子自己来选衣服，他可能先选一件，披上一个外套，想哦还是有点冷，不行，但他里边再穿个毛衣，你再来试试。哎，就完全就变成了一个生活中的一次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生活课堂，对吗？
0: 嗯，
2: 那孩子反复尝试几次以后，哦，我知道了，这么冷的天儿就应该要穿至少三件以上，我才暖和。那以后他不就这个独立呀、自理呀、自我负责呀，这能力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得到锻炼、得到提升了吗？而且他还让孩子觉得，你看，这全是我自己做出的正确选择，
0: 嗯，
2: 自信也有了。
3: 是，对，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非常好，而且分析的非常好。全看父母要怎么引导啊。有一些父母可能觉得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恨不得咬牙切齿的跟孩子说：“你看你不听我的，失败了吧？”
2: 对，
3: 有点像旁边看热闹。嗯，
2: 哎，是的。然后呢，我还看到，比如说也有人在说到这个反向式育儿的时候，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在那哭。在那哭闹，然后妈妈其实想要讲你快别哭了，那一般的家长你别哭了啊，不许哭什么类似的，可能用各种方法让他别哭。那这个所谓的反向式育儿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哦，那个妈妈可能出其不意的自己坐在那儿也哭，跟着孩子一起哭，最后哭的孩子停止了哭泣，然后看着妈妈，妈妈你别哭了，我也不哭了，最后孩子也不哭了啊，好像、对，好像你看这个做法是达到了妈妈的目的，妈妈的目的。目的就是我让你别哭，别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妈妈其实害怕孩子哭，就我们大人经常会带特别受不了孩子的情绪，但是其实孩子哭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要哭的时候，孩子在哭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不是说想尽办法让你别哭，不管是命令的方式也罢，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也罢，还是诱惑的方式也罢，不用，就家长就是想要你赶紧别哭了，真的你哭得我烦，家长受不了这个。但其实呢，孩子在哭的时候，他需要家
4: 文学我欣赏。草桥站，明代城村，以花闻名，小贩们从草桥一带把花木送到花市售卖，既有四时鲜花，也有各种苗木。因草桥位于右安门外，紧邻京城，每年四五月间春暖花开，景色优美， 人们便三五成群地出城踏

0: 到清赏画，尤其是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墨客也被草桥花红、草绿、水清的美景所陶醉，写下众多赞美诗文。明代崇祯年间进士翰林编修管少宁到丰台草桥赏花后，即兴赋《集草桥庄诗》：官衔更喜吊相同，把手交圆兴味穷，一曲水环鱼藻绿，几间花过石桥红。清代康熙年进士词人查嗣立在草桥赏花时赋诗曰：草桥十里百花颜，只有中兰种不传，生长山中未尘土，脱根谁见地成边，可谓是对草桥当年从事花卉生产的盛况及迷人景象的高度赞誉。清代乾隆皇帝颇好游历，多次到丰台草桥一带巡游赏景，并赋诗多首。乾隆41年初春，弘历出右安门到丰台赏花，当走到草桥时，但见满眼花开，绿野清河，即兴赋诗：冬雪春林今岁好，姹紫嫣红看夹道。草桥站位于丰台区中东部的草桥村，为大兴机场线与十号线的换乘站，因历史上有跨越马草河的古桥而得名。据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草桥明代城村，以花卉种植而闻名，东临角儿堡，西进玉泉营，北靠西三环，南临赵家店，自古为花乡，种花养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元明清史籍中均有记载，明代刘栋、余义正所著《地经景物略》称，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会桥下浮流十里到玉河已出，40里达于路，故李唐万福寺赐废而桥存。马草河是丰台区境内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樊家村，自西向东经玉泉营、草桥村、马家铺汇入凉水河，历史上水量丰沛，为沿岸的花木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因雨季来临时马草河水暴涨，给人们出行带来许多不便，明代时在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清代改为石板桥，因跨越马草河而称草桥。河的东侧有一村落，因临近草桥而得村名。这一带土质松软，又临近马草河，水源丰沛，村民多以种花卖花为业，尤以牡丹、芍药最为著名。明代孙国米《燕都游览志》称，草桥种水所归，种水田者自以为利，十里居民皆拾花为业，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稻麻。而《地经景物略》则记为，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清初京城较大的花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西侧下斜街，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卖花者云集，这里离丰台草桥不远，花农们肩担车载，经过右安门赶到下斜街花市出售鲜花，所以史籍有都人卖花旦，每尘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而探春，中春而桃李而海棠的记载。
1: 大兴新城站，金朝得大兴之名。大兴新城站位于大兴区兴义路与规划广平大街交口南侧，西临大兴区核心地带黄村镇。大兴寓意大展宏图，兴旺昌盛。大兴历史悠久，秦朝建县，金朝得名，最早为古蓟县，为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所建。秦始皇23年，秦廷于蓟城地区置广阳郡，蓟县属之。至汉至隋唐五代，蓟县的建制始终存在。辽会同元年，蓟县改名蓟北县，隶属幽都府。辽开泰元年，蓟北县改名西津县，隶属西津府，为辽南京复郭县。郭县指古代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附设于府城、州城的县。金迁都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改西津府为永安府。金之

元二年，永安府又改称大兴府，包括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及永定河以南的河北霸州固安的广泛区域。后来西津县更名大兴县，隶属大兴府，为金中都复郭县。到了元朝，大都仍下辖大兴府。据传，大兴二字系金海陵王完颜亮所赐。

0: 省，京兆所属大兴县等划属河北省。当时大兴县辖域东至通县，南接安次县，西连宛平县，北靠顺义县、昌平县。民国24年，大兴县治所迁至南苑北大红门凤尘苑，此后几经调整，1958年大兴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且改县为区。1960年覆盖为大兴县，并形成今日之辖域范围。2001年撤销大兴县，设立大兴区，因其辖域位置处于北京市区的正南部，所以被誉为首都的京南门户。黄村镇为大兴区政府所在地，明代置黄村社，清设顺天府南路厅，立为京籍重镇。南方各省官员商贾若陆路进京，多在此落脚。1954年，大兴县人民政府自云清店迁祠，始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56年设黄村乡，1958年改称黄村人民公社，1984年改称黄村镇，并成为黄村卫星城的核心区。近年来，大兴区加快推进黄村卫星城新格局建设，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大兴新城与亦庄新城临空经济区被誉为京南三城。
1: 大兴机场站，皇帝或从此赴逐鹿之战。大兴机场站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所属地域为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团城村与团城新庄之间。据广阳史话载，广阳之名源自战国秦东汉时期所设广阳郡，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九州镇为广阳区所辖，北与万庄镇相接，西面为白家坞，南隔永定河与永清县、安次区相邻，距廊坊市区11公里。早在6000多年前，这一带已有人类在此聚居。明代蒋一奎所著《长安客话》称，皇帝治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徐、合府、釜山，遂立逐鹿之阿。釜山是指今河北保定、徐水一带，而安徐则是指今廊坊、安次一带，即今广阳区九州镇北长道村附近。上下时，这里属冀、燕、幽州。周武王封赵公长子于燕，设采邑长道城，长道城即古安徐庄。约4600年前，相传始祖皇帝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逐鹿，联合炎帝部族与九黎氏族部落首领蚩尤进行一场大战，最终打败蚩尤，奠定华夏江山一统，史称逐鹿之战。
0: 汉高帝元年，刘邦在渤海郡设立安次县，是今广阳、安次、廊坊的发源地，后县治迁至现在九州镇一带。元中统元年，安次县改为东安县，至元元年，东安县升为东安州。明洪武二年，永定河泛滥，县治迁徙至张里店，在原址上建村，史称旧州，意为旧时州城。1958年属万安庄人民公社，1961年成立旧州人民公社，1985年改为旧州乡，2004年撤销旧州乡，设置九州镇，所辖70个行政村。据廊坊市广阳区志载，今天会年间，今广阳区九州镇一带隶属燕京路西津府，为京南重镇。为加强防御，在旧州所辖区域修建多处城堡，俗称团城，但建筑规模不大。元代团城被废弃，遂在附近形成聚落，称团城村。为建设机场航站楼时，这一带为大面积农田，因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地下水资源充沛，历史上以蔬菜生产为主，村域民风淳朴，团城村小车会、团城新庄炒子会被列为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了，扈礼平的散文《地铁大兴机场线站名溯源》我们欣赏完了。国庆节期间，很多人到达大兴机场参观，使这里成为热门景点。新机场颇具现代风格的设计，先进的功能与古老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相映成趣，成为北京震惊世界的又一个标志性建筑。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罗隐的 等。

0: 下周城楼。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诗人罗隐所作的《登下周城楼》。

寒城烈烈树奇峰，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尽英雄。离心不忍听鞭马，往事应须问塞鸿。浩脱如冠从校尉，一支长戟六钧弓。

本诗的作者罗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思想家。尽管他才华过人，却因为科举考试屡试不第，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正是因为如此，身为读书人的罗隐曾经萌生过投笔从戎之心。当他登临夏州的城楼时，回想起曾经在此地征战过的英雄人物，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城上的军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我登上高楼，伤感地眺望远方。城外是大唐辽阔的土地，回想起晋朝时在这里奋战过的英雄，边塞上战马的嘶鸣勾起了我的离别之情。往来南北的大雁为我带来家乡的消息，我真想摘掉儒生的帽子，换上战士的军装，手持长戟强弓，为朝廷守卫边疆。罗隐诗中提到的这座夏州城，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万城，它的遗址就位于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北58公里的地方。由于这座遗址的城墙通体雪白，在当地人口中，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城子。这座统万城的建造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著名的少数民族领袖、匈奴首领赫连勃勃。赫连勃勃以鄂尔多斯草原为根据地，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夏国，而统万城正是大夏国的国都所在地。传说在修筑这座城池的时候，赫连勃勃命令工匠在夯土中加入熟石灰和糯米水，使得城墙坚硬无比。他还命人用铁锥子进行试验，如果锥子能扎进城墙一寸，就将筑城工人斩杀，并将尸体也筑进城墙里，以警告后面的修筑者。正是因为有着这样血腥残酷的监工，使得统万城墙坚硬得如同石头一般，屹立了1600年而不倒。如今的统万城遗址仍然矗立在毛乌素沙漠的深处。这座遗址由内城和外城组合而成，现存的城墙总长度超过5公里。城墙四周各有一个城门，城中还有一座长方形的宫殿建筑台基。除此之外，城垣、角楼以及当年的守城者构筑的防线等城市格局清晰可见。

通万城是匈奴民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这座遗址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那段历史以及那时期的城池修建技术可以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在隋唐时期，朝廷大都利用了统万城作为戍守夏州地区的军事要塞。北宋初年，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为了防止西夏人利用这里坚固的城池，宋太宗下令对城墙进行破坏，并迁走城中居民。在政府组织的人工损毁之后，统万城仍然能保存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不得不让人称赞当年筑城工人们的技术之高超了。

0: 对于诗人罗隐而言，尽管留下了这首名篇，但之后他却并未走上投笔从戎之路，反而是以一介学者身份得以善终。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文人性格中的另一面。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回顾一下经典童话当年的诞生故事，也来聊聊郑渊洁和郑亚旗两代人的成长和奋斗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1981年的春节，在北京当编辑的郑渊洁回太原的父母家过年，他想趁机试着写一个长一点的作品。过年期间，走马灯似的串门稍稍平静之后，在正月初六的早晨，郑渊洁拿出了稿纸和一支英雄牌钢笔，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长篇童话。动笔之前，首先得起个名字吧，如果叫李小虎、张小泉什么的，好像太普通了。郑渊洁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结婚时，夫妻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约定，如果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那就男孩跟爸爸姓，女孩跟妈妈姓。他先给这个男孩起了大约7-8个名字，当时有位将军叫皮定均，郑渊洁先确定了皮这个姓氏，他既是板上钉钉的中国姓氏，又不那么常见。然后他又想出了皮皮鲁这个全名，和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很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而孪生妹妹鲁西西的名字也就按照那对朋友结婚时的约定，顺理成章地起了出来。皮皮鲁和鲁西西这对不同姓氏但名字却重叠相连的双胞胎兄妹就这样诞生了。屋外鞭炮声不断响起，郑渊洁也让皮皮鲁的首次亮相带有了浓郁的春节气息。只听轰的一声，巨大的二踢

0: 脚带着皮皮鲁飞上了天空。皮皮鲁外传写得很快，郑渊洁没有打草稿，基本上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用他的话说，只要坐在桌子前面就能哗哗的写，有时候作品里的人物会拽着作家走，三四天的时间就完成了3万字。郑渊洁笔下的这对双胞胎兄妹形象生动可爱，小男孩皮皮鲁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非常热心善良，而妹妹鲁西西则是可爱又单纯。兄妹俩人有着许多好玩的经历，都收录在了30卷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里。早在2011年，郑渊洁就曾经和读者一起为皮皮鲁和鲁西西过了一场30岁生日。他说，30年前的今天，当我要写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时候，我想通过这两个孩子鼓励所有的孩子。皮皮鲁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的代表，鲁西西是考试成绩好的孩子的代表。他希望通过兄妹的故事，让孩子们得到自我鼓励，也让广大父母学会赞美孩子。前几年，郑渊洁又在微博上庆祝了皮皮鲁和鲁西西33岁的生日。郑渊洁在微博中写道，迄今有关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的书刊发行量已逾1册。这对双胞胎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吗？你第一次认识他俩是有多大？现在你多大了？从事何种工作？快乐吗？保持童心很重要。这对兄妹在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写作生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也把自己的两间书房分别命名为皮皮鲁书房和鲁西西书房，他的大部分著作就都是在其中创作完成的。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聊到了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诞生。郑渊洁笔下的童话主角有很多，最有名的除了这兄妹俩之外，就是那对小老鼠兄弟舒克和贝塔。要说到舒克和贝塔的诞生，还得从郑渊洁的青年时代开始说起。郑渊洁出生在河北，在北京长大。小学2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篇命题作文，叫《我长大了干什么》。老师引导同学们要有远大的理想，可以写当科学家、艺术家等。郑渊洁却故意要跟同学们不一样，就写了《我要当掏粪工人》。作文写好之后，郑渊洁万万没想到，老师不仅没有责备他瞎胡闹，反而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校刊发表。这个荣耀让郑渊洁从此以后对写作愈发自信。郑渊洁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的学历却只有小学4年级。4年级的一天，老师又出了篇作文题，叫《早起的鸟有虫子吃》。郑渊洁毫不迟疑地写成了《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这次不听话的换题目却让老师十分生气，惩罚他在全班高呼100遍“我是全班最没出息的人”。郑渊洁觉得受到了侮辱，就把藏在身上的拉炮给拉响了，而老师就把他给开除了。回到家，为了向父亲解释自己被开除的事儿，郑渊洁还提前写了一篇有着丰富人物情节铺垫和各种悬念的检讨书。父亲郑鸿生看过之后被逗笑了，就带着他去学校给每个老师鞠了3个躬，可老师仍然坚持开除的决定。父亲就安慰他说，没事儿，小子，回家我自个儿教你。1970年，郑渊洁参了军，在江西的空军部队服役。新兵连结束之后，他接受了半年的业务训练，在进机场之前要先进行考试，再来决定每个人适合干什么工种。结果郑渊洁数理化考试3科拿了98分的平均分，就成为了一名飞机维修师，这一干就是5年，直到退役。虽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但这5年飞机维修师的工作也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他对于飞机的向往 后来就体现在了开飞机的舒克身上。

离开部队之后，郑渊洁当了工人，工作是在工厂看水泵。这份工作他也干了5年，但这活实在是太无聊了，他也会随便写点东西打发时间。偶然的机会，他把自己写的诗歌投了稿，没想到还竟然发表了。郑渊洁清楚地记得，因为这首诗他领到了10块钱的稿费，这笔钱可是他当时工资的1/4啊。那之后郑渊洁的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发表了将近100首诗。不过和那些真正的诗人打过交道之后，他却有点失落，觉着自己在写诗方面只是3流，于是开始改为写童话。而那本著名的由一个人来写的月刊《童话大王》很快就要诞生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作品。其中舒克和贝塔曾经在1989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13集的动画片，是不少80后难忘的童年回忆。说起郑渊洁的童话大王这个称号，我们就不得不提那本著名的杂志《童话大王》了。《童话大王》杂志社的社长赵延平至今都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郑渊洁时的情景。1982年，山西青年杂志刊授大学在西安举办了一场刊授大学全国自学成才促进会，郑渊洁就去参加了这次会议。赵延平对郑渊洁的第一印象是一表人才，性格奇特，言谈中带着很浓烈的童话色彩。与此同时，郑渊洁创作的童话在其他儿童杂志上也开始连载，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人物形象也已经小有名气。1985年，郑渊洁回山西父母家里过年的时候，赵延平就意外地接到了邀请，前往郑渊洁的父亲家里拜访。而郑渊洁直截了当地和赵延平表达了想法，能不能再办一本杂志，一本只有我一个人作品的杂志，可以让喜欢我的读者不用费劲去买各类杂志，一本就够。这个想法可把赵延平吓了一跳。那个时候，赵延平已经创办了一本公开杂志，叫《佳作精选》，发行了2期，销量还不错，也赚了些钱。他也积累了一些办杂志的经验，但是办一份个人的杂志，这在当时是没听说过的，更不用说是一本个人的儿童童话杂志。可是郑渊洁没有停止劝说，他说：“我自己知道，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他们不说，但是我知道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郑渊洁的豪言壮语最终打动了赵延平，俩人还给杂志取名叫《童话大王》。赵延平开始为新的杂志奔走，主意定了，但创刊号刊登什么内容呢？因为当时皮皮鲁兄妹俩的故事已经在一些杂志上刊登过了，有一定的读者群了。他们俩一商量，就决定《童话大王》第一期就打皮皮鲁兄妹这张牌。不过已经在其他杂志上登过的故事，《童话大王》不会重复刊登，而是用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新故事来吸引读者。1985年5月8号，第一期《童话大王》面世了，定价2.8毛，发行量是7万册。和当时发行量高达好几百万的同类儿童杂志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太多，但是比赵延平之前创办的杂志销量

高，于是他觉得这个事儿成功了。让赵延平和郑渊洁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期出刊以后，他们一下子收到了好几百封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一部分是询问订阅方法，还有一部分是皮皮鲁兄妹俩的粉丝来信。当时最远的一封信来自西藏，之后编辑部还收到了国外读者的来信。郑渊洁回忆，童话大王问世的第二年夏天，他到庐山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几十个人中，郑渊洁的文化程度是最低的。当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众嘲笑他，咱们这儿有人啊，不知道天高地厚，居然想独自写一本月刊，如果他能够写两年，我就把名字倒着写。而听完这番话的郑渊洁，就将这股憋着的怒气化作了创作的动力。1996年是童话大王的巅峰时刻，销售量已经达到了80万册，而郑渊洁创作出来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也因为童话大王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不过凡事都有盛有衰，童话大王杂志的销量从1996年后开始下滑。不仅如此，在2001年，某家电视台指出郑渊洁的童话带有成人色彩，童话大王被迫从2001年1月到2004年7月不再刊登郑渊洁的新作品。赵延平决定刊登郑渊洁的一些旧作来应对，然而一大批老读者对于杂志上出现旧作又表示了不满，停止订阅，这对于童话大王来说成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童话大王创刊25年的时候，发行量连杂志社日常的开支都撑不住。赵延平觉得眼前就两条路，一条是停止合作，一条是改变杂志的形式，刊登多人作品。郑渊洁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童话大王就这样停刊，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就这样，童话大王转了型。迄今为止，童话大王的累计印数已经高达1.8亿册。2011年联合国评选世界十大图书，由郑渊洁创作的《皮皮鲁总动员》是和《哈利波特》一起并列第四名。而这个一代人的回忆，中国原创童话中的大 IP， 他们之后的故事就和另外一个人息息相关了，他就是郑渊洁的儿子郑亚奇。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皮皮鲁总动员的创始人兼 CEO 郑亚奇宣布，将和两家不同的制作公司合作，分别打造舒克和贝塔以及皮皮鲁和奇奇号巡洋舰这两部系列动画片。说起郑亚奇，他作为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曾经有一个备受热议的身份，就是只有小学文凭，自家私塾中学毕业。而如今他的工作也很有意思，就是负责经营他的父亲郑渊洁。郑渊洁从小就不让儿子喊他爸爸，而是直呼他的全名或者喊他老郑。郑亚奇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老郑就告诉儿子，小学毕业之后你要是不想上学咱就不上，但是儿子必须穷养，所以我只能养你到18岁。郑渊洁的原话是，18岁之前要啥给啥，18岁之后要啥都不给。那18岁之前老郑都给了小郑什么呢？老郑让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带着他去酒吧看乐队演出，打台球，打网球，打保龄球。1992年郑亚奇9岁的时候，老郑带他去一个做游戏的多媒体公司，小郑第一次见到了电脑就迷上了。郑渊洁花了1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台，没过2年，11岁的郑亚奇就靠这台电脑赚了钱。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一份报纸的游戏版编辑联系他，约他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他当时正在玩的一个游戏。一周之后文章发表了，稿费也就挣来了。那老郑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呢？老郑把那张报纸裱了一个框，挂在了家里的墙上，那是相当满意。在那之后，郑亚奇又写了几百篇稿子，用他的话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5年，郑亚奇学会了写网页，才上小学5年级的他就和

两个大学生合作，帮助别的公司做网页。小学毕业之后，郑亚奇就再也没踏进正规学校的大门，而老郑给他编了十部教材，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的法制篇就是把中国的刑法419项罪名编成了419个童话故事。18岁的时候，老郑给小郑买了一辆车作为生日礼物，也算是赶出门前的最后的馈赠。之后郑亚奇就自己租了房搬了出去。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郑亚奇就开着车去超市打工，负责扛鸡蛋，一连扛了3个月鸡蛋。郑亚奇开始竭力寻找改行的机会，可是没有文凭还是没有一家单位肯接受他。关键时刻，郑渊洁给儿子出了个招，你要是有真本事就打进去再说，先压低工资，只要每个月给300块钱就干。在郑渊洁的策划下，郑亚奇成功的应聘进了一家报社，一年之后他顺利升任网络技术部主管。21岁那年，在报社工作3年的郑亚奇忽然觉得这个单位不是自己人生中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他开始寻找身边的商机，然后就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说服郑渊洁把著作权交给他进行市场化运作，而郑渊洁却不愿意去经商，也不愿意考虑他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包装。当年在和出版商的合作里，甚至附加了一个条款，不签售，不过度宣传。经过了很多场辩论之后，小郑终于说服了老郑。郑亚奇先用自己的积蓄投入了10万元，创办了《皮皮鲁》杂志，后来又让父亲上电视做节目，之后创办了《皮皮鲁大讲堂》。过去的12年，郑亚奇将父亲的作品从60万册一年卖到了将近1000万册，年销售额1.5亿元。直到2018年的今天，他才又宣布要把父亲的代表作品重新拍成动画，而这距离上一部舒克和贝塔的动画片已经过去了29年。有人问郑亚奇，郑渊洁系列 IP 的动画开发为什么姗姗来迟？郑亚奇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不能毁了你们的童年，也不能毁了老郑的青春。郑亚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低调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其实我不太爱说这个词儿，做成一个中国的迪士尼。而如今他的新偶像是火遍全球的漫威公司掌门人斯坦李。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新的动画作品可以不负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节目最后送出一首由郑渊洁童话改编的儿童剧插曲《成长航班》。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鲁西西，皮皮鲁的妹妹，她总是爱闯祸。
1: 还没学会走路，我可就学会游泳了。
0: 那是在浴盆里，我们两个差点被呛死。
2: 我们还到山上去探险，
0: 她把树林点着了。
1: 上星期我刚刚制作完成一枚二踢一脚火箭，
0: 但你把我的屁股炸开了花。
3: 皮皮鲁，为了你的安全，这个寒假不能随便出门，好好学习，考100分。
1: 100分，100分都快把我变成100岁了。
4: 给我记住，对所有的爸爸妈妈来说，你们最大的孝。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说起四大天王，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四位呢都是乐坛里的巨星，获奖无数，影响力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当讲起内地的四大天王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不太熟悉的。其实在90年代，随着内地乐坛逐渐兴起，粉丝们也纷纷地组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四大天王。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内地四大天王。首先说到的第一位就是毛宁。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首涛声依旧是属于80后的集体回忆，演唱者毛宁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公认的顶级歌手。年轻时候的毛宁身材悠长，面容英俊，所唱的情歌又深情饱满，不知打动过多少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尤其是这一首《涛声依旧》，时至今日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然而事业高峰期的时候，毛宁却丑闻缠身，歌唱之路也遭到了重创，几乎从乐坛销声匿迹。虽然说近几年他已经是重回大众视野，可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从顶级的歌神到销声匿迹，毛宁的人生也是跌宕起伏。

90年代，谢晓东算得上是全民偶像，他先后14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演唱的歌曲《今儿真高兴》《健康歌》《中国娃》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谢晓东出生在艺术之家，从小练习舞蹈，后来因为练功过度造成脚骨挫伤，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舞台。在结束舞蹈生涯的那段时间，谢晓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歌唱事业。20几岁的时候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漂。1990年，谢晓东在央视的青歌赛当中杀出重围，获得了第3名。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让他有机会第一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与程方圆合唱《共同的世界》。有不少人羡慕着他的成功，他自己却被名气所累。谢晓东不堪忍受这种压力，在妻子的鼓励之下主动淡出了娱乐圈。离开歌坛之后，谢晓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曾因不懂经商而赔得一塌糊涂，并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幸好有家人的陪伴，让他的事业现在慢慢地逐步地走向高峰。

0: 起床喽！
1: 好的，老爷爷，我们做操去。
0: 好，开始了，开始了，跟着爷爷一起做。
1: 左脚预备，右脚预备，
0: 全身预备，
1: 一二三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跳跳我也不会老。
1: 一二三四，
0: 二二三四，
1: 三
0: 二三四，
1: 四
0: 二三四。叔叔阿姨，快点快点，跟我们一起来做呀！
2: 大家快快快，跟我们一起做个操，运动运动。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2: 白胡子
0: 全都练会了。没给你花钱买补药，不如那个天天来练操。你听他们减肥啥，不如放放照样跳一跳。小小的越练越丰满，大胖子越练越苗条，越练越长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

0: 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听一听内地的四大天王。很多80后都会唱一句“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没错，1995年流行的那一首《星光灿烂》传唱度很高，而演唱者罗中旭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而红，成为了90年代内地歌坛优质的新生代。罗中旭是创作型的歌手、音乐制作人。1995年，曾经以一首《星光灿烂》获得了欧洲最大规模的罗马尼亚第8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轰动了整个华语乃至世界流行乐坛。之后呢，更有《为你自豪》《为爱存在》《你可以不懂》《自己主宰》《让爱靠近》等等无数饱含浓郁的罗氏情歌风格的一些佳作，也是获奖无数，奠定了他内地第一创作型偶像的地位。罗中旭出道至今呢，已经是自己包办了13张的唱片，95%的词曲创作。驰骋华语乐坛多年，罗中旭呢不仅拥有《星光灿烂》《为你自豪》《起风的黄昏》等一系列的金曲代表作，这几年呢更是不断地通过《中国好歌曲》《诗歌之王》《蒙面唱将》《猜猜猜》等热门的综艺节目，让大家惊艳地看到当年的他到现在还是保鲜级的偶像，以及与时俱进的全能实力派的艺人。
1: 喜

林依轮1970年出生在北京，15岁的时候呢就参加了河北文化艺术团，经常呢去基层演出。林依轮呢在团里身兼数职，弹吉他、唱歌、跳舞、中台、卸台，样样都会。18岁的时候呢，只身一人去往广州闯荡，2年之后又搭上了去往玻利维亚的飞机，直到1993年回到了广州。签约了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推出了第一张个人单曲《爱情鸟》。因为这首歌，林依轮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甚至被冠以歌星的称号。可是跟着娱乐圈的发展速度相比，林依轮并不是高产型的歌手，接下来的几张专辑的效果不尽人意，歌唱事业呢也逐渐进入到瓶颈。林依轮呢便把事业中心转移到了美食上，先后主持了《城市之间》《天天饮食》《创食记》《野生厨房》等等的多档美食型的节目。如今的林依轮不仅是歌手厨师，还是投资家、收藏家。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都是内地的四大天王，属于他们的年代也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呢？你还记得当年自己最爱听谁的歌呢？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绿豆，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是相当的火哈，说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鸡皮肤等等哈。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维 A 酸乳膏，几块钱一管的便宜价格，让它被很多人被奉为护肤圣品。但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生素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的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在了解维 A 酸乳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 A 酸。1962年，斯图特根首次阐述了对维 A 酸对皮肤病的治疗作用，标志着维 A 酸在皮肤科中开启应用。维 A 酸类药物有一个大家族，每一代都有不同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这些药物呢，通过与维 A 酸受体结合，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和抑制细胞生长等作用。维 A 酸乳膏呢，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的一种常见的外用型剂。在国内有两个规格浓度，0.1和0.025%。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是最常用来治疗下面这些皮肤问题。首先，寻常的痤疮，包括粉刺、扁平疣、银屑病，还有一个俗称鸡皮肤、鱼鳞病哈。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并非这些皮肤问题唯一治疗的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药物互相搭配使用，或者用药和护理相互结合。此外，用药期间呢，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后续的方案。如果决定要使用这一款药膏，首先要了解的是维 A 酸乳膏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抹药的部位发红、脱皮、干燥、烧灼感、刺痛感或者瘙痒感，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结痂，可能有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皮肤还没有建立耐受，进而引起了短暂性的皮肤刺激反应哈。下面呢是一些能够帮助建立耐受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从低浓度开始，比如选择0.025%浓度的维 A 酸乳膏，因为维 A 酸的刺激有浓度依赖性哈。第二呢，就是前期减少使用频率，比如1周1到2次，让皮肤逐渐适应。第三，加强保湿，抹药前或抹药后使用保湿霜或者乳哈，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第四，晚上使用并加强防晒，因为呢维 A 酸会增强皮肤的光敏性。第五，如果已经出现刺激反应，则进一步减少使用频次，或者涂抹后半小时左右就洗掉。
不过呢，如果刺激症状持续或加重，则应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用维 A 酸乳膏，对维 A 酸过敏的，比如每一次涂抹部位都有发红、肿胀或瘙痒啊，不管涂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反应，则不太适合使用。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因为有动物研究提示过这类药物对胎儿会有毒副作用。如果是口服维 A 酸类的药物，甚至有很明确的致畸性。哺乳期的女性也尽量避免使用，除非是医生权衡之后认为药物利大于弊，才可以谨慎使用。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使用，但不是禁用。这是因为维 A 酸乳膏在这类群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晒伤的人群如果因为其他问题涂抹维 A 酸乳膏，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妨碍晒伤的恢复，因为它有光敏性，容易放大阳光对皮肤的损伤。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维 A 酸乳膏的传言。首先呢，第一点，维 A 酸乳膏能抗老。可以打保票的是，维 A 酸乳膏确实能抗老。这里说的抗老指的是它有抵抗皮肤衰老、缓解皮肤光老化的作用。从机制上来说呢，维 A 酸乳膏能够促进角质代谢，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啊改善细纹、毛孔粗大和色素沉着等皮肤老化迹象。此处呢，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近年来护肤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个护肤理念，就是早 C 晚 A， 指早晨使用含维生素 C 成分的护肤品，晚上使用含维生素 A 成分的护肤品。视黄醇更温和，适合日常护肤，用来改善皮肤老化状态，而维 A 酸呢则更为强效，刺激性相对更大，不仅能改善皮肤老化，还能治疗多种皮肤问题。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维生素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维 A 酸乳膏确实不建议白天用，是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哈，光解性和光敏反应。光分解性呢，维 A 酸的化学结构不太稳定，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分解后药效会降低。不用担心的是，分解的产物没有什么活性，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会致癌。第二个呢，就是光敏反应，也就是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进而日晒更容易引发皮肤发红、肿胀等反应。不过这属于短期的皮肤反应，与致癌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其实早有研究论证过哈，外用维生素A 酸乳膏不会有致癌的作用。例如有一天文献的标题就是局部应用视黄酸对实验性光致癌作用缺乏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呢是在实验条件下证实了外用维 A 酸并不会增强紫外线诱导的光致癌作用，这包括潜伏期、肿瘤发生率和肿瘤进展等维度，甚至可能还有保护作用。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不提倡白天用维 A 酸乳膏，但即便这样用了也不担心致癌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随着高考的陆续放榜，最近全国的考生们可能都进入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这个重要环节当中。而要说最时髦最火爆的专业，可能非人工智能莫属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一方面是大学普遍设置这样的一种专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各个行业都急需这样 AI 的人才。那么这些报考了人工智能的专业的学子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该进入一种什么样的学习状态，什么样的学习内容？而我们的高校又知道该设置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体系来服务于他们？我们今天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欢迎来到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的组长包软先生，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怎么看这么多的专业都是为人工智能而设置的？
1: 第一一定是好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都说啊，这个过去啊，我们经历了信息文明、信息革命啊，网络时代啊，有这个计算时代、网络时代，然后现在进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有人说叫云时代。接下来一个时代，大家定义为叫智能时代啊，人工智能时代。所以说，广泛的人工智能的专业的开设，其实也是应和了这一潮流，而且这个确实不是一阵风。啊，这个估计在未来的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头，人工智能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也真的是这个人才缺口是永远缺乏的啊，真的是放在这里，因为它的技术变化非常之快啊。应届的学生有报考专业的需求啊，往届的啊或者已经毕业的这个已经在工作的人士还有再次进修的需求啊，因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信息科技 IT 技术叫或者叫 ICT 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尤其到了智能时代以后，它更是一个指数级的爆炸。不单是中国缺乏呀，全世界都缺乏。这个现在以这个就业市场为例啊，这个你如果说和人工智能沾边的啊这个专业啊，或者是经历工作经历啊，跳槽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年薪在跳槽的时候会翻着跟头往上涨啊，
0: 是很加分的。
1: 举个例子讲，因为我们说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概念啊，它分好多的分支啊，其中大数据一定是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对吧？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效果取决于算法啊，还有算力，还有数据，对吧？那么大数据一定相关的。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要跳槽，这是真事儿啊。这个工作当然也工作有些年限了啊，这个三十来岁，然后呢，就是大数据的程序员以及大数据的分析员啊，程序分析师。他大概这次跳槽，对方给出的 offer 就是80万年薪啊，哈哈，应该说。即使是在 ICT 行业，比起其他的什么前端程序员，你开发个这个前端的 app 啊，或者开发个其他的，与此相比的话，他的薪酬也是远远高于啊其他类型的程序员。所以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也好，和人工智能相关联的也好啊，刚才说了数据算法算力啊，你只要和这相关的，真的是求贤若渴，用人单位是
0: 没错。所以高校也是根据市场上的是一个需求来集合这样的一些刚才您说到的几个方面来开设相关的课程。
1: 没错。
0: 那么人工智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专业呢？我们在想哈，就是很多人讲人工智能就是算法嘛，对吧，就是计算机嘛，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1: 其实追根溯源啊，我们寻找人工智能的初心啊没那么复杂，特别简单啊，就是像计算机能像人一样干事儿，这就是人工智能最早的目的，它的初心。最早时候52年的时候，以计算机学家，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图灵啊，我们都知道图灵呢是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包括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就相当于计算机的诺贝尔奖，就是叫图灵奖啊，图灵奖。然后人工智能的终极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当时图灵召集了几个好朋友，都是著名的这个数学家、计算机学家，大家去度假啊，商量一下说，当时你想啊，52年时候计算机刚刚出现啊，其实很原始的，但那个时候这帮科学家们就在想，哪一天计算机能够干的事儿，人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人干的还是计算机干的。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说就达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所以所谓的图灵测试就是说，哎，拉一个窗帘，这边坐着一台计算机啊，这边坐着人，人不断的向计算机提问啊，当计算机的回答让人类无法分辨出到底对面是人回答的还是机器回答的，好，他就通过了图灵测试。这就是最原始的最早的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义。我们发现这个定义其实虽然很简单，但是太内涵太深了。
0: 操作起来实现起来太难了
1: 啊。他说要能让计算机完全像人一样，而且人分辨不出来他是计算机和人，也就是说这种的智能其实远远超过了人工啊，其实是超人工智能了，上确切的讲。
0: 嗯，
1: 那么发展到今天，人工智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了，对吧？我们看到这70年了，这种的来回的跌宕起伏，实际上也经过了好几次的高峰和低谷，咱们客观的讲啊。与此类似，有好几个技术都是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有高峰也有低谷。火的时候全世界都火啊，包括这个媒体，人工智能算一个，还有 VR 虚拟现实也算一个，虚拟现实也是老专业了，这属于啊。然后还有其他，人工智能算一个，还有 VR 虚拟现实也算一个。虚拟现实也是老专业了，这属于啊，然后还有其他的等等的。好，我们再翻过头来说，今天的发展到今天的人工智能确实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今天这个新的高度是在什么呢？在上个世纪的几篇论文决定奠定的，在90年啊，以及在2000年初有几篇论文，比如说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啊，还有什么呢？卷积神经网络，哎 ，CNN。啊，卷积神经网络，这些实际上是奠定了今天的应用突破，当时是叫理论的论文突破啊，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那么结合这些论文的应用突破，今天人工智能包含几乎所有计算机和通信的各个方面。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最直接的理解是软的东西，算法，对吧？你看一个机器人，那只是一个外表，决定机器人它是机器人的是里面的算法，它能和人对话，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智能的理解啊。那么第二，芯片要看硬件。
0: 嗯，
1: 目前来说，为了之所以说我们说在最近20年啊，说哎，怎么卷积神经网络和人和深度学习的算法就能够突然间变成应用现实了呢？除了有大数据、有互联网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可以用芯片在硬件的维度来进行对这些算法的优化和模拟。
0: 嗯，
1: 这很重要。换句更大白话说的就是，人工智能模仿的是人脑啊。当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学家对人脑也很神秘，人脑也没开发出来呢。但是即使我们目前对人脑的理解用芯片对它进行的仿真，然后再应用上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的算法，就能取得这么大的突破。最简明显的突破是围棋已经被机器秒杀了嘛？
0: 没错，这个 AlphaGo 也是在前两年引发热议的。
1: 过去我们一直都认为围棋是一个不可能被这个什么的这个挑战的人类的游戏。好，那么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芯片也是大热特热啊。但是你如果要学人工智能的芯片专业的话，那就离不开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芯片的基础相关知识，因为我们今天的芯片是硅芯片，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化到，还没有开始真正开始进化到量子计算机的时代。那么迄今为止能够看得到的未来，比如说4年毕业啊，在家硕士在家博士毕业，恐怕硅芯片虽然摩尔定律暂时失效了，但是恐怕硅芯片还是主流啊，量子计算还没那么快。那么你既有的所有的芯片知识你都得掌握，对吧？啊，当然芯片也不完全纯是硬件，现在硬软是不分家的嘛，对吧？好，那么这是硬件的方面啊，包括通信。我们说最近20年，为什么尤其最近这几年，伴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巨大的发展，人工智能得到了它的迅猛的提升，因为网络把大家连接起来了，信息大爆炸了，大数据真的是，或者叫海量的数据以及大数据的建模分析，一定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效率指数级上升的一个必然条件。
0: 嗯，
1: 因为有了数据，就像有了汽油一样，那些算法和芯片啊，它才能不断的吃汽油，它才能像引擎一样动。

0: 何时候他只要有想法就可以调出信息窗口。我们可以想象，就科幻片里头，
1: 对呀、
0: 啊，走在大街上，突然想到，哎，今天有个什么事儿，手一空中一挥，然后在空气中，然后全息的这个网络，这个图像就飘出来了啊。
1: 然后这上面有可供你参考的各种信息。
0: 啊、对呀、啊，对，这倒不显示不是难题、
1: 嗯、
0: 啊，缩微激光投影就可以做到。现在我们好多晚会不都搞得也很炫吗？
1: 是、嗯。
0: 但难就难在你能随时随地把它调出来，还能操控，精准的操控，这是难的，对吧？所以说，哦，这些都是智能化的呀。
1: 嗯，
0: 就是。整个网络也要被智能化定义，也正在被智能化定义。所以说通信行业也是，因为网络行业的基础是通信啊，通信行业也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学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林林总总这么多，当然还有海量要举下去，可以说这个节目说完了咱不一定能谈完啊，还有很多应用场景啊，对不对？
1: 这主要啊，
0: 主要是你说新零售，对不对？对于传统商业的研究，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我个人的建议，各位学子包括学子的家长，在报考填报相关志愿的时候，大的人工智能的方向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1: 嗯，
0: 但是呢也要分清楚每一个不同的高校它传统的办学特色和它传统的学科长处和强项，对不对？
1: 你要了解一下
0: 啊，因为有的学科可能是在商科比较强，那可能它就会在人工智能，它也开设了人工智能，那它可能就是应该在理论上应该在人工智能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无论是商业的组织的内部的流程优化、
1: 嗯、
0: 啊，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流程重组，还是外部的商业生态的什么新零售的变革，它应该在这方面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商科学校开一人工智能专业，说要教你怎么搞芯片，我觉得好像就不太靠谱，
1: 有点难
0: 啊，有点难度。因为芯片真的，它不是你光理论就行，它有实验室啊，它都有设备啊，对不对？流片啊，各种的仿真 design house 啊等等的，而一个。以硬件知名的啊，硬件研究知名的高校啊，
1: 嗯，
0: 或者是研究院所，比如说中国研究人工智能的国家队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嘛，对吧？当然现在还有什么阿里、这个达摩研究院啊，包括西湖大学啊这些等等的、
1: 嗯、
0: 当然有的它不一定是应对于这个高中生的应届毕业生了啊、
1: 嗯、
0: 那还有北大清华等等，我们说啊交大复旦这个南邮北邮哈、啊、这种的，但是这些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各有各的特点。你比如说如果是说它原来是邮政通信体系的大学，它是通信里的 number one。
1: 嗯，
0: 那其实在那儿学人工智能的话更适宜学什么呢？人工智能对于智能定义网络，我们说下一代网络叫软件定义网络，智能定义网络，对吧、
1: 嗯、
0: 可能从这个角度去学，它无论是师资力量啊，国际的学术资源的交流，还是实验设备都很齐全，
1: 本身的科研的这种高、
0: 啊、
1: 高度、嗯、
0: 都很齐全啊。如果说这个高校它搞芯片是它传统的长项啊、
1: 嗯，
0: 或者搞操作系统是它传统的长项、嗯，那可能人工智能的方向是要从这个角度，你要看它详细的专业的方向，
1: 嗯、
0: 以及还要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人工智能学4年是不够的，因为这个领域呢，它刚才谈到它所需要的基础学科相关学科太多了，
1: 嗯
0: 啊，最起码是个研究生哈、啊，这个当然。这个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死读书，研究生博士生也不是就只在学校里做实验，其实都是广泛的参与到整个网络经济的实践、智能经济的实践中，这个大家倒不用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反正我建议还是说，除了看他的本科开设专业，还要真要有志于这个的话，还要观察一下他，最起码要观察到他的研究生相关专业的开设，
1: 嗯，
0: 这也很重要。
1: 这个就是不只是大家现在这几年能看到的，就是未来你需要再多了解一下这个学校未来可能会涉及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工智能，真的不是我们说是只能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高科技。
0: 当然了，现在每时每刻都在进步啊。
1: 没错，它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
0: 是
1: 有人工智能的加入，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人工智能属于这种深入研究的方向，需要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在大学阶段，就正如您刚才所说，大家不要仅仅说是只把眼光放在本科阶段，
0: 当然
1: 还是要放在研究生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补充的、
1: 嗯、
0: 给大家提醒的是，人工智能的远远不局限于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社会既有秩序的一次极大的挑战和升级。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升级，大家现在不知道。举一个例子，无人驾驶汽车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
1: 嗯、
0: 现在全世界都在辩论，无人驾驶汽车如果撞了人，责任算谁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个法律问题。
1: 对，
0: 第二，人工智能驾驶的无人汽车在路上遇到一个情况，一方面它可以躲开一个行人，保证这个行人的生命安全，但是它可能会翻车，导致一车人的生命
1: 安全
0: 丧失。
1: 嗯，
0: 另一方面，那他。

0: 怎么选择？这种道德的提问不是说较劲啊，不是说找茬，不是说抬杠，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一旦广泛应用的话，这可能是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很现实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所以我特别建议，无论在哪所高校上人工智能的专业，无论哪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的专业，绝不能把人工智能专业的基础教育只局限于技术，包括理工科、偏理工科的院校，一定要将法律相关的法律、社会、历史的相关学科，成为人工智能专业的必修课。
1: 所以这也是为我们高校在设计这些专业的时候，也为他们也提供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你不能眼光只盯着这个。
0: 当然，那是必须的。因为而且我们需要的是有道德基础的道德良知和基础的法律知识，对人类法律体系有基础了解，它的本质有了解，不求你当律师啊，而是说你一定是要对它的法的精神有理解的，这样的科学家才是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好的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否则的话，没有任何限制的科学研究在很多时候往往也是一种灾难。这点不单是我说的，这点是每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大会，像比尔盖茨，像已经去世了的霍金，像马斯克，都大力提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还有大家现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政府也正在积极的谈判，要达成新一轮的面向未来的一个裁军协议。我这类比一下带引号的裁军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要大规模的禁止，大家先说好，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装备，但大家先说好，是不是要大规模的禁止叫基于智能的人工智能的无人杀人武器的禁用。
1: 很有必要。
0: 对啊，以后因为大家想想，现在就举一个例子，美国人自己也害怕，咱以美国为例啊，美国人这是挺热衷的这事儿。现在的无人机实际不是真正的无人机，实际后台是有人在操控的，只是没有人在飞机上而已，
1: 对
0: 吧？人工智能的无人机就是无人机啊。如果这个无人机它完全人工智能出现了变异，脱离了后台的人的操控，它自己认为它可以袭击任何的目标，这个世界就乱套了。然后和它相关的一个电影叫《终结者》，
1: 大家都看过，
0: 大家都看过。我要回来了，我又回来了
1: 。这个世界可就是灾难了，又重现了。
0: 这个事情在全世界正在很严肃的讨论。
1: 所以我觉得，鲍软先生也是从这个非常前沿的一个角度跟我们讲了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发展哈。我们还把这个眼光拉回来，
0: 好，
1: 我们还来说这个专业的问题，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高考学子来说，专业是他们最为关注的。
0: 没错，
1: 目前的这个井喷式的设置，我们说了是和目前的这种职场需求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目前这种人工智能的职场环境怎么样呢？刚才你也说到了高薪，对吧？这种待遇很棒。
0: 是，
1: 那么具体来说，这种用人单位他们对于目前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的这种需求感觉怎么样呢？
0: 有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在最基础的应用开发层面，现在叫应用推着人力走，就是应用开发需要人才啊，你 HR 部门赶快给我招人去，对吧？你相关人才有经验的也行啊，实在没工作经验的，技术很好也行，
1: 边学边上手
0: 啊，边学边，因为确实在这个领域啊，严格意义上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没有老师傅，因为技术变化太快了，就是其实你只要掌握了基础的软硬件，核心的基础的软硬件的知识和技能，基础的算法，基础的大数据的技能等等等等，其实你就具备了和老师傅一样的起跑线了。因为你完全可以在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环境中，因为这个现在互联网的开发都是开源嘛，基于人工智能也都是开源开发，
1: 对
0: 啊，你可以和全世界的最聪明的程序员时时刻刻在交流啊，开源社区，对吧？实际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定义说，在大学高校里说，一定就是学好基础。基础是什么？数学、逻辑学、通信基本原理，啊，还有相关最基础的，刚才说到的人类的法学的精义啊，这个要义，还有什么呢？基本的伦理、道德伦理，这个是要学好的啊。然后呢，还有基本的芯片、软硬件的操作系统、硬件、大数据啊、互联网这些东西，你只要把基础的搞好了，真正的你的基础越扎实，在快速变化的应用开发端，这个学生毕业之后，他越如鱼得水，真的是这样的。
1: 他的那种创新能力，
0: 对，
1: 才会被更高的开发出来。
0: 另外一方面，
1: 嗯，
0: 现在人工智能全世界的开发路径， 也是众说纷纭啊，也是众说纷纭。所以说为什么说在这个行业里没有老师傅，因为从90年代初期到今天啊，加起来也30年了，这30年里头，实际上我们依然是在一个什么架构里在运行，依然是在那个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那几篇论文的架构里在运行。也有不少人提出啊，
1: 嗯，
0: 就像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一样，就这个架构它的潜力啊也快被榨干了，那下一个突破口在哪里？其实这才是核心，真的这才是核心。因为理论结构、理论架构就像一个世界一样，如果是没有新的进展的话，它的应用只能是一个量变而不是质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鲍软先生就聊到这里。我们说从高校的力推到企业的力捧，人工智能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我觉得离不开巨大的这种应用价值和商业价值。不过我觉得最终还是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学习的人如何学习，如何自主的学习，如何自主探索的去进行学习，来面对人工智能化这样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的存在，是吧？好，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给您听几位普通人的采访录音。
9: 我叫张长青，年龄今年43岁。2年前开出租，因为开出租得的职业病，颈椎病突出。
10: 我叫韩长玲，家住城关，今年57岁。在2018年的时候，6月份，因搬重物不慎扭伤，病情严重，不能行走，在当地医院做 CT， 诊断为腰间盘突出，医院输液2周以后仍不见好转。
11: 我叫宋启国，今年60岁了，腰疼以后就到处去就医，包括这些个小的地方，什么小医院啊。这个经过按摩、牵引、理疗、多方治疗，但都没有其他的彻底根治，很是痛苦。到了2008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感觉生活都没有希望了。
8: 听到这儿，您也应该总结出来了，这些都是颈椎、腰椎有问题的患者呀，而且听上去那病的是一个比一个重。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
9: 经过乔大夫的治疗，现在没问题了。今年因为那个吹空调或者干活低头频次太多，颈椎病又犯了，手臂手指有点麻木。今天来那个又找乔大夫来看这个病了，看完之后现在好多了，应该没问题了。
10: 经乔大夫手把治疗后，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就能下地走路了。后经营养神经打针2次，完全恢复了健康。
11: 经过乔医生的绝活吧，妙手回春，当时立马就见效了。2008年给我乔医生给我治好以后，直到现在到今天这么多年了，我的腰真的是没事儿，而且现在我身体越来越棒。
8: 好嘛，这可是遇着神医了。那这位患者口中提到的乔医生到底是谁呢？这个大夫到底有着哪些妙手回春的绝活呢？先做人后学医，家族传他怎样的人心与技艺？想立业先修身，军营教的基本功帮他赢得了多少名气？退伍不褪色，自己开诊所，为啥他被誉为军营小华佗？听天下，跟您聊聊军营里走出的骨科名医乔宏伟。

刚才咱们听到的那些录音都来自在房山区良乡乔宏伟骨科诊所就诊的患者。这家诊所以擅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骨折、脱位等骨科类疾病著称。病人们口中的所长乔宏伟从医已经30多年，至今已经为20多万患者排除了病痛，其中年龄小的刚刚满月，年纪最大的则是89岁。

0: 高龄的老人。那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骨科医生是怎么拥有这么高超的医术的呢？乔大夫是个70后，出生于河北保定的正骨世家。没错，人家的本事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传。他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骨科专家，言传身教之下，乔宏伟从小就酷爱医术。
1: 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个有用的人。怎么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呢？但是看到爸呀治疗病人，病人痛苦而来，满意高兴而走，对我父亲的一些感激之情和送给我父亲的一面面锦旗上来看，我这是在想，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吗？所以我渐渐的就喜欢了这一行。每逢节假日，我就跟父亲呢，就是连帮忙在学习，在父亲的指导下，先给他做助理，就协助他治疗，利用课余的时间，然后我再看一些解剖书、中医正骨书籍，并在父亲的手把手的指导下，几年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个骨折、脱位、扭伤、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
0: 乔宏伟从小就被父亲教导说，要先做人后学医，以一颗仁义之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要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只要慕名而来找到父亲的患者，有钱没钱，乔老都要给他们治疗。就说乔宏伟15岁那年吧，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那年一个初春的傍晚，一个70多岁衣衫不整的大伯，从50里外的唐县赶着牛车，拉着腿受伤的老伴儿来到乔家的诊所。
2: 乔大夫，对不住啊，俺们手头没有现钱，您能先给我老伴儿治一下不？哎，他太疼了，等秋天庄稼收了卖了钱，我再给你，行不行啊？
3: 没事儿，治病要紧，我不收费。
2: 哎呀，谢谢您呐！哎呀，谢谢您呐！
3: 宏伟，赶紧把病人扶到床上去。
0: 诊所的小型 X 光机显示，老太太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乔老不仅为老人做了接骨复位，还因为担心他会低血糖，让妻子拿出了罐头给老人吃。
2: 乔大夫，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哎呀，天不早了，俺们也该走了。
3: 现在走，这也太晚了，路上没有灯，不安全。你这样，你们啊就在诊所住一晚上。
2: 啊，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没事儿，这不是有床吗？你们就凑合一晚，一会儿呢和我们一起吃点晚饭，明天一早再走。
0: 就这样，二老不仅住在了诊所，乔老还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一早，两位老人吃过早饭才回家。少年乔宏伟当时并不太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父亲对他说，
3: 这医生啊，要想取得患者的信任，光有良好的医术他是不够的，更要有高尚的医德。治病只是一时，做人可是一辈子。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先做人后学医。
0: 这番话深深地震撼了乔宏伟。此后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父亲的诊所，他都会热情接待每一位患者。而到了那年秋天，被治好的老两口竟然真的赶着牛车，拉着半车自己种的小米、红薯等农作物来感谢乔老了。这是乔宏伟没有想到的。后来诊所来了好多唐县的患者，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听了这两位老人的推荐才慕名而来的。这件事儿让少年乔宏伟立志，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应征入伍当军医，大学进修多积极，苦练技术助官兵，多少绝活博美誉。
1: 当兵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想在外面锻炼锻炼。父亲也是说，我教给你的也就这些了，

0: 主要是还得靠你自己的，也是希望您在外面学的一些新的知识，以后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所以在1991年12月份，我就光荣应征入伍了。
1: 新兵下连之后，乔宏伟被分到团卫生队工作。因为野战部队训练受伤的战士比较多，他就经常把父亲传给他的手艺用到治疗上。虽然治愈了不少人，但这毕竟是无证上岗。当时的卫生队队长非常支持他能进一步进修，系统的学习医学理论。
0: 永远不会忘记我卫生队队长的教导，立业先修身，只有自身硬了，以后才能有所作为。所以部队对我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于是乔宏伟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到了学习上。后来他参加成人高考，并被首都医科大学录取。通过3年多的积累，10几本医学理论基础、骨科专业的书籍，他已经能够熟记在心。星光不负赶路人，1996年，已经在军营磨砺4个春秋的乔宏伟，日益成为66116部队卫生系统的香饽饽，并一路绿灯，被破格提为军官。1999年，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又进修了1年多之后，他正式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医。家人和部队战友都为他庆祝，只有他心里清楚，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意味着治病救人不能有一点马虎。团卫生队长那句立业先修身的教诲常常在提醒他，这只是奋斗的起点，而不是自豪的终点。作为一名军医，乔宏伟常常告诫自己要练好2项基本功，一个是提高体力、臂力、腕力和指力的力度，另一个是准确发力，让巧劲儿使得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要以稳准快巧为原则，更好地减轻病人痛苦。1998年，兄弟部队的一位战士在训练中胫骨骨折，去了好几家医院，都说必须手术治疗。抱着试试看看的心理，他找到了乔大夫，经过精心复位、治疗固定。3个月之后，当他到军区总医院拍片复查时，大夫说他骨折的地方对位对线非常到位。当总院的大夫得知他没有通过手术固定就达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还有一次，部队驻地附近镇上有一个叫赵宝瑞的老汉，3年前因车祸导致右胫腓骨骨折，腿上固定了4根钢针，先后花了20000多块钱都没有治好。后来他慕名找到了乔大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乔大夫说，
0: 他是右胫腓骨骨折，在外院做的这个外固定件。什么叫外固定件？就是在胫骨上面打了这个4根钢针，然后做的外夹子，固定了3年，这个骨架一直没有形成。到别的医院呢也不敢给他取固定，因为取固定以后啊就怕这个骨折错位。来我这部队医院住院以后，然后我给他考虑啊，如果再长期这么下去，3年来必然不会长上，容易形成这个骨不连接。然后给他经过患者同意，就把这个外固定给他取掉。
1: 就这样，赵老汉在团卫生院住了10天，只花费了几百元便取掉了钢针，并被彻底治愈。他非要用重金感谢乔大夫，却被乔大夫婉言谢绝。在部队任医师的7年时间里，乔宏伟为上万名官兵和驻地百姓治愈了骨科疾病。房山报、战友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报道过他的事迹，军营小华佗的美誉从此传开。诊所一开，名声在外，5张名片人见人爱。啥是四维疗法一招鲜？又有多少感人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0: 有点侧弯，看了吗？我给你治完了，回去躺个3-4天，坚持10来天，别弯腰，别再扭了，一次养好，看了吗？
2: 哎，
0: 有点坏。现在什么毛病啊？第一个，本来有增生骨性关节。
1: 您现在听到的是乔宏伟骨科诊所里的日常录音。这家诊所成立于2005年，当时由于部队体制改革。

0: 乔宏伟转业后就选择了自谋职业，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开办了这家诊所。他立志要把父亲和部队的培养转化成对患者精心的治疗和贴心的服务。这些年，乔大夫的医术不仅在北京房山出了名，更是通过患者的口口相传，吸引了包括香港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甚至还有外国人都来找他治疗。而他的名声之所以那么响，除了技术精湛之外，更因为他手上有五张让人信服和敬佩的名片。第一张名片叫做老弱疾患者优先。刚开诊所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乔宏伟都是按照挂号的先后顺序看病。后来他慢慢发现，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患者排队等候时间如果过长，有的会坐不住。有一次，一位82岁高龄的老大爷左踝部骨折，侧坐在椅子上等了1个多小时，疼的是满头大汗。儿子本想说服前面的患者，想让父亲先看，但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坚持不愿意插队。正在前边忙着看病的乔大夫听护士说了情况，便主动出来和大家商量，能不能先让老大爷看病。患者们都非常理解，直接为老大爷让开了通道。还有一次，正好赶上盛夏伏天，一位身体瘦弱的女患者前来看腱鞘炎。由于她在路上走了1个多小时，在候诊期间突然昏倒了，护士们赶紧把她抬到屋里。乔大夫看着她满头大汗，估计是中暑了，于是马上给她物理降温，并及时补充了一些淡盐水。过了10多分钟，等他醒了，
1: 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

0: 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

他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

0: 1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

0: 求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

0: 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展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10千伏齐前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

0: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
4: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实现，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2: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跳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3: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

0: 殖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我凭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2: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3: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4: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3: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这个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 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4: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5: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制成一个字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4: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3: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4: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3: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程，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4: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3: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4: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3: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那在松林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4: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3: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是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

0: 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0: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儿。
1: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搜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

0: 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1: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

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

0: 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 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五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一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五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一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 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解答。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韩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

0: 怎么样能让一个只算是认识的男生对我有好感呢？这个男生啊，就是在工作当中认识了。那现在呢，因为有机缘哈，我们的工作有合作的内容，所以可以经常出现在他面前。不瞒你们说，第一眼看到他，我一下子就是觉得，哎呀，这就是我想找的男生啊。可是我也深知到女追男啊挺微妙的，这个姿态呢很重要。我呢也就到处去问女追男究竟别人有什么经验啊，那我的闺蜜们啊，我的同学们啊，包括一些男生啊，也跟我分享了一些。有些男生说颜值很重要，这一点呢基本上能给你打一个75分到80分。我个人呢也觉得是这样，我的长相基本上属于75以上吧，80分左右吧，打扮一下，收拾一下，剪个漂亮的发型还说得过去，皮肤挺白的，五官呢还算精致，虽然不是那种站到那儿就让人看到马上就觉得是美女，但是我这个人耐看。第二呢，我个性好，我这个人啊属于那种比较开朗型的，有的时候啊还有点二啊，什么事情我都想得开，所以呢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第三，我这个人啊愿意花心思去追一个男生，当然我希望我能够成功，因为他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无论是他说话，他的一个皱眉，眼角的一点点那种神态，还有他的微笑，包括他的穿衣打扮我都喜欢，当然还有他对工作的那份认真，我觉得真不错，年龄呢又和我相当，所以呢我现在就想我要去追他。那么我也想知道我能做什么能让一位男生对我有好感呢？他说啊，孙岩老师啊，我是常听你们节目的哈，所以呢问了一圈之后，我觉得我还是要问问专业人士，想问问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们，从专业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给我一些建议吧，毕竟我的同学和朋友们说的那些都是一些江湖招数，你们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我觉得这女孩好可爱哈。
1: 是，我觉得同学朋友 也一定要问啊，毕竟他们啊对你了解比我们对你了解要多一点，
0: 嗯，
1: 所以他们的经验啊，他们那些建议啊未必不重要啊，一定要问了解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描述呢就完全很典型的，就是当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哎呀，他哪怕他生个气啊，皱个眉啊，他一切都是好的。就你看他描述的这个男生啊，一皱眉啊，一低头啊，做事啊，等等好多，哎，怎么看怎么顺眼。
0: 嗯，
1: 这完全在于呢，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跟这个男人是，跟这个男生是没有任何的，他的交往仅限于非常表面的这种交往。
0: 嗯，
1: 就跟这个男生还没有那种。啊，很实际的交往，这是从外表的观察，平常的外围的观察，觉得这个人非常合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直接去追啊，倒不如说，先交往啊，先交往。交往的话，我觉得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0: 嗯，
1: 如果他一开始就说追啊，好了，你跟这个男生表白了，你跟他真的建立关系了，但是谈了一天两天之后，或者一个月之后，你发现这个人内在的跟你。好像表面你看到的这人很合适，但实际上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好像并不是你之前的那种判断。我们在节目当中这种事情也说过很多啊，就是毕竟这个人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跟你是不是很贴合，这个还在两下。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不妨就是说尝试性的跟这个男生多一些交往啊，多一些实质性的接触，比如说既然你们工作上有接触，你可以经常的向他请教啊，经常的让他帮你一些小忙啊，你看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啊，甚至于在平常啊见面聊天的时候可以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就咱们平常说的老比较老套的，你平常喜欢听什么歌呀、啊、看什么电影啊，去哪玩啊等等，你从这里面排查一下，看这个男生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很多东西是不是跟你一样。
0: 嗯，
1: 那么甚至于就是说一般的男生呢他如果对你有好感的话，或者说至少他不讨厌跟你交往的话，他会表现得很直白，他不像女生那么含蓄啊。一般男生呢，他再害羞

0: 那么他至少在这个态度你能够观察得到他到底愿不愿意跟你去接触和交往，他的交往到底是啊工作层面的一种应酬，还是说在个人生活上对你也不讨厌，也很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啊。那么在这里边，这个女孩子描述这个男生的时候，没听到他描述到这个男生的性格特征，他没有说的太多，只是说我喜欢他，他是我喜欢他那个类型。但这个男生是什么样子呢？我大概推测一下，他是那种比较主动型的呢，还是被动型的，是爱说话还是不爱说话呢等等。我想你去追一般来说咱们说女追男的话隔层纱很容易的，不像男追女那么难一点啊。那么如果你要积极主动一点那么很容易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面提醒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在描述她自己的时候呢，她好像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非常积极主动的，甚至她说有的时候还有点啊的人啊。那你这样的人如果要追一个被动型的男生的话，很容易把人给吓跑了。就你的动作一开始这个动静太大了，那个人可能一开始他接受不了你这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这是在追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得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对方呢他太被动，是个安静型的，你这个动静太大，对方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弄他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一下子就是说他是慢热型的他不是快热型的。所以不管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你这种突然的这种爆发会把人给吓住，人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啥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呢要把握好节奏。我的建议就是，第一呢跟这个男生的机会增加一些，同时呢做一个，先不要做一种就是说一定要确定关系那种目标的交往，你先做一个普通的社交，去跟他交往，去了解他，然后看这男生呢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甚至于你也可以旁敲侧击的问问你将来要找女朋友的话，你喜欢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随着你跟他聊得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问他这个话题试探的去调查一下。同时你除了问他之外，你也可以问问他周边的人这个男生是一个什么状态，对他有什么评价，你多一些渠道对这个人的了解。我们说越丰富越好不是越单薄越好。因为从他刚才的描述里，我完全就好像是个初恋的女生一样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男生，怎么看怎么顺眼，然后呢就想把这男生给追到但是我们也泼凉水，就是说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在初始交往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怎么看怎么顺眼，但是呢越了解彼此的有些性格爱好价值取向各方面都不太一样，甚至于比如说双方的家庭父母的态度等等都会有很多影响。所以我们说恋爱不是一件是很美好，但是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 对，我觉得韩老师说的太对了，咱们先别想的是马上去确立关系，而想到的是怎么样去交往。既然工作当中有认识，那交往起来并不难哈。
0: 对，
1: 其实无论是女追男也好，是男追女也好，我们一开始抱着的这样一个想法是我们先去认识他，
0: 对，
1: 我们先去和他能交往起来。这个交往起来不是说马上就确定的是恋爱中的交往，
0: 对，
1: 而是我们算多了一个朋友。比如说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加对方的微信，
0: 对，
1: 加了微信以后不仅仅是在微信当中去出现，我觉得哈，因为微信当中总是去出现的话这个没有问题，你可以关注他发的动态他的朋友圈你帮他点点赞做一些评论甚至他的朋友圈里有你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你觉得可以制造话题的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周六周日到哪儿去旅行了或者这个到哪儿去郊游了，你可以问他，你说我也挺想到那儿去的，那好玩吗？你可以私信他了，对吧？这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除此之外，那如果在工作当中有联系的话，最好还能够贴身的接触。
0: 对，
1: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贴身的接触，这种很立体的全方位的给别人的印象 啊，包括你的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姿态啊，这样给别人的印象，那比微信当中给别人的印象要更深刻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记住的是，我想问问韩老师，是不是男生，即便是女生再开朗哈，男生也是喜欢女生稍微的软萌一点儿。也就是说，在男生那儿，如果你是喜欢人家的话，其实你在他那儿，有的时候可以表现得稍稍的软一点点，弱小一点点。比如说工作中的问题，你请教一下，你说，哎呀，你刚才听到你说这个，我觉得你这思路好清晰啊，刚好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这样一项工作我应该怎么入手或者怎么做，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或者我能不能请教一下你啊，就类似这样的吧。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女生可以表现出我们赞赏这位男生，然后我们还很希望这位男生能够指点一下指教一下，哎，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男生他就会在你这儿他有那种很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哈，他就是觉得哎，他被需要，而且呢他还被你赞赏，你还能看到了，比如说你已经看到了他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那他在专业上可能也很有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及时的抓到这些点，然后及时的反馈给他，告诉他你对他的那份欣赏，
0: 是
1: 吧，韩老师？
0: 是，这是男人最喜欢的一个角度。就男人其实呢，在跟女性交往的时候，男女的一个性别的差异，可能跟文化心理有关。就男人比较喜欢，听到的是女性对他的能力的一种赞赏，工作能力啊、业务能力啊等等各方面的能力的这种肯定和赞赏。这对男人来讲，这是非常容易激起男人的好感的，因为他会觉得跟你待在一起，我比较轻松、比较舒服、比较快乐。他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他就喜欢跟你待在一块，他也会增加跟你待在一起的时间啊。那么这也就为你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啊，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说相互不了解就粘到一块去。那我觉得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粘东西一样，你粘东西再好的胶也要抹上之后也要稍微晾一下然后再粘，而不是说抹上之后直接就粘上，那肯定粘不牢啊。所以我们说跟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即便你非常喜欢跟他交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这样一个节奏。刚才虽然也说到了你可以就是说从各个角度来去欣赏这个男生，在业务能力上去赞美他肯定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一方面呢，就是说符合大部分男生，我觉得这是个最安全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排斥你这样说，哪怕他的能力还稍欠一点，你去这样去说去肯定他，听到之后心里边也会比较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很不错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女孩子追男生也好，男生追女生也好，那我们更多的是建立一个比一般的关系更好的人际关系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双方了解的一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随着你的了解，你可能最初那种很表面化的印象就会有一些改变了，有的呢是变得你会越来越肯定，他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0: 对，
1: 有的呢可能你就会发现一些你以前没有想到的内容。
0: 对，
1: 也许你会觉得哦，他可能并不是适合我的那个做恋人的人，可能做一个朋友就 OK 了，就够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不管怎么样，我们祝这位女生好运气，我们也特别谢谢这位女生对我们的信任哈。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好，这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下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想问一下哈，我啊找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呢比我小8岁，22岁，大学刚毕业，刚刚开始工作。我自己呢刚开始是很喜欢她的，觉得她可爱，喜欢被宠着，是属于那种可爱型的，很娇气，开始挺吸引我的。这不现在已经相处了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有点累了，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像找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女生呢平时和我待在一起从来并不知道关心我，比如说我工作很忙，我常常加班，我还有胃病，她并不知道问候一下我。她自己喜欢吃喝玩乐，喜欢被宠着，一点点小事情属于那种如果说了她两句马上就会掉眼泪，就会撅嘴。那么如果你跟他讲工作当中有一些道理，比如说他刚刚开始进入职场，在工作当中呢他也很自我也很随意，而我呢是觉得真的要工作起来还是要认真的，在这些方面跟他讲一点点道理呢，他就说我怎么像他老爸似的。但是呢他确实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平时他跟我所要的那些宠爱啊让我哄他，就算再累也得陪着他，他想玩的时候也得陪着他玩啊，他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女儿一样了。
1: 是，
0: 其实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和我一起应对生活的妻子，但是他呢让我觉得很累，我现在就觉得很犹豫，不想和他再继续交往下去。可是我一旦说出希望他能够改，他是打死也不改的。我如果说出想和他分手呢，我确实也有一些不忍，当然也有一点不舍，我究竟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这不忍和不舍这俩字呢，这两个词语呢，其实呢表达的是你们的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就是说你的不忍不舍其实就像这是个小女孩，或者就是你的孩子了，已经变成你的孩子了，我现在要放弃你，我要抛弃你，哎呀，这实在是我心里边，那你说你当父母的，你抛弃的孩子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就说明你的关系已经性质已经变了啊。如果是恋爱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忍和不舍，就说你跟我不合适，是吧？不合适，我们俩就分手。分手呢，我作为成年来讲，对谁都好，你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啊。你想像这个小，像他描述的这个小这个女朋友呢，的确。这女朋友也说了，你就像我爸一样，你看你就做的像他爸一样也不行，像他只要你像他爸的宠着他那一面，
0: 对，
1: 是吧？他不需要你像他爸那样，有的时候还管着他那一面。
0: 嗯，
1: 当你像他爸一样管着他，你又不是他爸啊，那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尴尬啊，你也会非常尴尬啊。如果是他爸的话，他爸要真一生气的话，他还真听，但是你又不是他爸，你生气的时候或者说你要求他怎么做的时候呢，你也起不到那样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这位男士呢之所以开始怀疑你们的关系了，我觉得你也清醒了，谈了一段时间也终于清醒了，在这儿我们让你更加清醒，就是说其实呢你跟他是不太合适的，就是说除非有这种情况下合适，就是你愿意照顾他，他就是个小女生，他就是个任性的，就是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任何人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小孩，他需要一个成年人来照顾他啊。你看起来呢这位男士呢是一个成年人，
0: 嗯，
1: 如果他俩是个小孩的话早就分开了，他俩就是打得不可开交了，是不是？你现在之所以你们俩能够相处还能相处一段时间，就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你在不断的照顾他，你以为他会改变。我觉得这位男生还不好意思幻想说这个女生会长大会改变，但是你也要有一种准备，这个女生的长大伴随着跟你的激烈的冲突，是吧？人的长大就像我们说小孩子长大肯定跟父母跟管他的那个人有逆反有冲突，那这个冲突和逆反你能不能把握得很好啊？而且你又不是他，这个女生呢有的时候会把你充当成你，但凡对他要求提出一些要求，他就觉得你是我爸，你是我爸啊，然后呢马上给你贴了这个标签，一旦你贴上这个标签，实际上你是很被动的，就是你对他的方式呢基本上就限定了，因为你是他爸，所以你所有的这种做法，所有的这种都可能有一个标准了， 啊，但如果你是个男朋友的身份出现的，那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还是仔细的，考虑一下，你跟他还要不要继续？
0: 嗯、
1: 因为你们的关系呢，已经出问题了，而且你们俩真的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啊。这个女生要的，如果这个女生要的一个人呢，可能是真的就像一个爸爸一样，
0: 嗯，
1: 呵护她，
0: 嗯，
1: 啊，包容她，甚至宠着她，甚至纵容她。他甚至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睁眼闭眼，啊。
0: 有些人蛮喜欢当这种角色的，就是我知道有些恋人当中，有些人的模式就是想拿另外一个当孩子一样宠着，
1: 对，
0: 而且他宠别人，他快乐，就是他觉得，他甚至都自己被感动了，因为他宠着另外一个人。
1: 对，
0: 那看来这个男生不是。
1: 对，
0: 如果你不是，那么你就放弃。
1: 对，
0: 嗯，
1: 因为在这种关系当中，你会觉得越来越累。
0: 对
1: 啊，你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跟你在一块儿来应对生活，来去，我们说至少大家反应上正常的，
0: 嗯
1: 啊，不像照顾小孩一样。
0: 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的问题。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下面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是这样问的啊，她说：“我和我丈夫，我。”

0: 我们俩结婚6年多的时间了，我丈夫呢对我很好，我们的感情不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呢现在已经5岁了，那么第二个孩子呢现在还不到1岁的是这个年龄，有2个宝宝。他说我的问题啊，其实是想问一下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我的婆婆呢是在我老公的老家，那我和我老公呢现在是生活在北京。我婆婆啊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她的也就是我的公公吧，大概在我老公1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婆婆呢就一直是一个人。当时嫁给我老公的时候啊，我也是考虑到婆婆一个人拉扯大孩子挺不容易的，我和我老公感情又好，我一点都没有为难我的婆婆，我也没有多要钱。那么我们在办婚礼这件事儿上呢，我们办了婚礼，婆婆其实还收了不少费用呢，因为当时也是人家要随礼，给了不少费用，按说从我们的婚礼中啊她还是赚了一些钱的。她这个人啊等我嫁给了我老公之后呢，才发现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为孩子考虑的老人，她是一个自己每天都要出去跟别人打麻将，在别人家吃别人家喝，赢了钱呢他就给别人留一点，那么没有赢钱呢他自己下一次赢了钱的时候啊再给人家把饭费交上。他是一个不愿意回家，不回家做饭，不愿意打理家务，每天早晨起了床就惦记着到镇子上打麻将的人家去打麻将，他是很有瘾的。那么在我怀第二胎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在生活上遇到了一点点问题，主要是当时的住房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自己在北京一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房子去租，那么我老公呢不得已就回到他的单位，从单位借了一个宿舍住，而我呢就带着老大怀着老二回到了他的老家。到他老家去呢也希望他妈妈能够照顾一下怀孕的我，包括我老公告诉他妈妈能够照顾一下伺候我坐一下月子。但是你们可想而知，一个爱打麻将的婆婆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一顿饭，每天都出去打麻将，我自己拖着几乎是足月的身体要照顾老大，还要给自己弄吃的，差点都崩溃了。而我老公呢每次跟他妈妈说让他妈妈照顾我，他妈妈嘴上都答应得很好，放下电话白了我一眼就出门了。我开始几乎不愿意向我老公去告状，因为怕影响他们母子的感情，后来才发现真的不说不行啊。也就是在我最后要生产的时候，他妈妈呢才勉强地给我煮了一点汤喝，多一半照顾我的后来都是他们家其他的亲戚，所以啊我对他妈妈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回到北京了，老二也将近快1岁了，他妈妈却哭着闹着突然要到北京来生活。他妈妈说他在老家待着觉得一个人闷得慌，因为打麻将的那一家不让打了，好像是被端了一个窝点儿。他妈妈现在没有麻将打了，就非要闹着到北京来。我就跟我老公说不太愿意让他来，相处的不好，来了以后不好伺候，我老公站在我这一边的。但是呢我自己良心上又觉得有点过不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很爱我老公，我也很愿意帮助他一起赡养老人，但是这样的婆婆啊，我自己上一次在生孩子怀孩子的这个过程中他已经严重的伤了我的心了，我该怎么做啊？
1: 我觉得这位妻子呢可能是觉得不让婆婆来北京
0: 良心上过不去，
1: 良心上过不去啊，然后呢你让来吧，那么这婆婆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或者也理解她这个处境的确很难受啊这种但好在她的丈夫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倒向他的妈妈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0: 很难得
1: 啊，对，很难得啊，就是说丈夫在这没有这个糊涂啊。 那咱反过来再看他怎么。

0: 婆婆的行为啊。她婆婆，你看，有些人呢，你怎么样理解，或者说理解婆婆的行为？这个婆婆呢，我们说理解不是说要认同她，就是她这个做法好，而是说婆婆这个人呢，在她老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过单身生活，那么她唯一的那个打麻将，其实呢就变成了。他并不是喜欢打麻将，而是真的就把麻将当作他生活的一个寄托。你看他又去吃人，打完之后还在那麻将馆里面，啊，还在那吃还住啊，是吧？其实呢，都是花了自己的钱，啊，那么，但是呢，对他来讲，之所以这位女士说她婆婆好像有瘾的原因，就因为作为婆婆来讲，她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生活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哪怕我这个儿媳妇都快生了，已经怀孕驮着个大肚子那么艰难了，那仍然不会出来就是说去伺候一下媳妇啊，伺候一下儿媳妇，或者说做一些让大多数人觉得看得过去的，没有，婆婆仍然是那样啊。之所以婆婆要到北京来，是因为那个麻将馆没了，那一下子就是这个寄托没了啊。那么咱设想一下，假如说这个婆婆到北京来，那这个婆婆我想她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新的打麻将的地方啊，因为打麻将嘛，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啊，是吧？大家平常娱乐一下，然后很容易就找，一旦找到了打麻将的人，那她可能又会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那换另外一句话说呢，那如果她待在她老家，待在镇上的话，即便是那个麻将馆没了，那过一段时间那打麻将的人总会还是有的，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仍然会找到几个，合得来的人在一块玩牌打麻将，仍然会找到一个寄托，所以只是说，在这个空档期，他可能会有一点折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觉得这位女士呢，良心上，这个良心没有太大关系啊，这只是说，一个老人呢。在这个时候不体谅你们的这个难处，老人本身呢，也没有说他遇到了什么困难，他遇到的唯一困难就是那个麻将馆没了，就这个，然后呢，到北京来就是打发他这个，空闲的时光啊。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要想处理得好，首先还是跟你的丈夫、跟你的老公要商量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第一呢，你老公也跟你站在一边了。第二呢，你还要跟老公说怎么样去安抚他的妈妈，就是说你不用来北京，来北京，你可以把来北京之后这个状况可以告诉他。那因为有些老年可能觉得，哎，我来这不是加张床就行了吗？你们就是住一间房子，哪怕住两间房子，哪怕我睡在走廊里，睡在哪位就随便往那一待就行了，但是你没想到儿女可能看到你这样会不舒服，是不是？你也可以把你这个对待。跟你老公一块来讨论，比如说对待这个婆婆来北京之后，那么这个生活的面临到的困难，也可以跟你老公，你们俩肯定都很清楚，要跟你婆婆说清楚了，是吧？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来这儿是什么状况，咱们不要把这关系给这个调僵了啊，毕竟那是婆婆啊。另外，我还是觉得给婆婆找一些事儿，就在老家还要动员其他的亲戚。既然你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是被其他的亲戚照顾着，那么也可以动员其他的力量啊。有的时候从你们小两口的嘴里边说出来这话，就婆婆怎么听就不是个味儿。但如果你可以动员你们周围的亲戚，把这情况从周围的亲戚嘴里边说出来，劝一下啊，我妈你在家里边待着，那我们不少吃不少穿的，是吧？而且这妈也不见得就是因为太想自己的儿子了，太想自己的两个这个小孩子了，那不是这样，很显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边就跟妈妈这个妥善的处理一下，就她的生活无忧啊就可以了啊。而且我刚才建议就是动员她周围的亲戚，尤其她能够听得去一两句话的那些亲戚啊，通过那些人的嘴来把你们的态度表达一下，这样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啊。毕竟那是婆婆。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就是和丈夫充分商量，如果丈夫给了你支持和理解，我觉得你就容易处理很多。
0: 对，
1: 也能够理解有一些人，而且这位女士我们感觉她

0: 也是挺善良的啊，
1: 对对对，
0: 他会觉得良心上有点过不去，就是按我们传统文化，我们确实是赡养老人、照顾老人，这个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种美德。那么他会觉得，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想远离一下他，我是不是内心上道德上会过不去啊？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女士真的表现不错了。你看，按说我们说，拖着一个大的还要。就在怀一个孩子还要再自己做饭自己收拾家务，这个婆婆就是打麻将一概其他事情不管，那确实让人觉得心里边
0: 挺心寒的，挺心寒的啊。婆婆是伤了她，但是她还在考虑，我要是不管婆婆，我拒绝了婆婆，我会不会良心上过不去，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舒服自己。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也许婆婆现在介入了你们家，那你们的家庭关系就会变得很复杂。
1: 对，
0: 这不是
1: 更糟糕一点
0: 啊，这不是在照顾她，她也好像没有，婆婆也没有到了那个需要你们照顾的那个程度，不是在那样一个节骨眼上，不是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
1: 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麻将馆没了，
0: 就是麻将馆没了，婆婆想到城里来散心了，
1: 对，
0: 突然觉得我到城里住几天，
1: 是，仅此而已啊，
0: 就是仅此而已。那这样的话，你是有权利可以拒绝的。
1: 对，你要婆婆如果要到北京来，她。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打麻将的人，就每天谁也都不认识的，他待着肯定也不舒服。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另外一位女孩子问的问题说，之前啊和另外一个女生合租了一套房子，那么前不久呢，那个女生因为工作地址的变化，所以那个女孩就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房东啊居然把另外一间房租给了一位男生，这样的话呢，我就和另外一位男生合租在一个居室当中。我的男朋友因为工作离我这儿稍稍远一点，我和男朋友只有一周见一次，而且在周末，有的时候呢可能周末都未必能见上，比如说他要是加班啊，他就很难回来了，因为他离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呢他周末尽量的会挤时间过来。现在呢他知道和我同时住这个房子的是一个男生，他就变得很不放心，非常的多疑。那个男生呢他见了我，当然也见了，因为现在大家算是一个括号同居状态哈、啊。他说那个男生高高大大的，挺帅的，而且那个男生啊说话什么的都很有礼貌。我呢看到那个男生开始是挺不放心的，当知道这个房东会把另外一间房租给男孩的时候，后来他搬进来跟他对话了几次，才觉得他挺懂事儿。而且还让人觉得挺舒服的，比如说大家有共用的一些空间，他也总是让着我，那我对他自然会有一些好感，我对他说话的时候也很客气。我男朋友看在眼里，我男朋友就说我对他有好感，这就令我男朋友更不放心这件事儿。说实话，我男朋友越是小气不放心，我越是对男朋友有一些不满，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男孩子有那么一丁点好感，所以现在该怎么相处呢？
1: 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男朋友的这个怀疑呢，或者不放心呢，不无道理啊，
0: 就是女朋友身边有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帅气的、还优秀的，还他已经能感觉到，就人的感觉其实挺敏感的，
1: 对
0: 吧？就是他能感觉到女朋友对这个。住在一起的这个男生是确实是有几分不错的感觉的。而如果对方，如果那个男孩又脏又乱又不懂道理又很粗鲁，他知道他自己的女朋友不会喜欢上那个男生的，住在一起就算大家同租一个房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同租一个居室啊，不是一个房间。那么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他男朋友确实感觉到威胁了，而这个女孩子还是针对自己这个
1: 室友
0: 有好感了、
1: 啊、对，
0: 怎么办？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人的交往，比如说你对这个室友有好感，一般我们说异性合租本来这个风险就会是有的， 他是

这是存在的，因为人毕竟你跟他不认识，你这是外表的看到他对你这样那样，但是毕竟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解程度毕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那么你男朋友其实他越这样越这样表现，其实说明了你男朋友重视你的程度越高一点，反而是他你的男朋友爱你爱得更多一点，要不

0: 相敬如宾一样啊，保持一个距离，好像很有礼貌。那他是一个人，他是两种不同的人的交往状态，也就是你对他的这种好感，仅仅停留在，比如说他是一个一般的异性的啊，这个同，比如在一块居住的，或者说一个邻居比较近邻啊，就这个人啊，不是说啊太惹人讨厌的一个人，你对他还有好感啊，但是呢，同时呢。在你男朋友这边，我觉得你在一再的向男朋友去，去表达、去解释，啊，甚至于呢，除了这解释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如果男朋友真的不放心的话，那我觉得甚至可以跟男朋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都是可以的。至少你再描绘一下这样的一个，一个带方向性的一个东西，一个说法，让你男朋友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你男朋友是无可取代的，你对这个人无论怎么样相处，他就是一个室友而已，啊，
1: 嗯，
0: 这个人，啊，不是你讨厌的类型，但是你也绝无可能跟这个人发生任何的关系，
1: 嗯，
0: 你的男朋友是想听到你这样一种表态，如果你要在跟男朋友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男朋友怎么这么小气呢？你看人家多好。跟我相处意识对我多有礼貌、
1: 嗯、
0: 你看你对我多没有礼貌好了。
1: 嗯，
0: 一旦你这样一对比的话就完了。
1: 嗯
0: 啊，那这事情的性质就会变了。你就会越来越倾向于觉得啊我要跟这个你甚至于你就可能会觉得我要跟我室友谈一段恋爱了啊发展一段关系了。你以为你跟你室友你跟他有好感你就可以跟他建立一段很好的关系吗？其实不是，一旦你跟他继续去深入交往的话他未必是你喜欢的类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还是向男朋友来去澄清、解释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他啊，那个人跟你相比，那是无法比较的，是吧？你在我心目当中和他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不同等级的啊，就那个人绝无机会，尤其是因为你男朋友现在的之所以的怀疑，就因为觉得那个人有机会离你那么近啊，随时有可能啊取代他。啊，如果你一再的向男的表达这个意思，那个人绝无机会，不太可能。你们俩是不同的人，你们俩在我心目当中是不同的位置，他仅仅就是一个，也就是说你淡化那个人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这个很重要。
1: 那会好很多。
0: 同时呢、
1: 嗯，
0: 你还要做好自我保护。
1: 嗯，
0: 就这个人毕竟是个陌生人。
1: 嗯，
0: 你还得做好自我保护，啊，然后呢，你还得向你男朋友去表达你这种意思。
1: 嗯，
0: 那你男朋友听到这一点的话呢，他心里边至少会踏实一些，
1: 嗯，
0: 是不是？可能随时他也会打电话来去问候你的状况，啊，还是我刚才说的，毕竟异性合租是会存在一定风险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一下，毕竟你有男朋友，不能把你现在的关系给搞糟了。哪怕你跟你男朋友最后分手了，因为这个事情吵得分手了。
1: 嗯，
0: 那我也不建议，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跟这个男生呢就好起来，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了，啊，到底你跟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感情，啊，很可能就是一种填空啊，所以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很可能你们也并不太合适，啊，我觉得这个不要那么绝对，尤其让你男朋友放心，在你没有觉得如果要抛开这个异性的合租者，那么你考察一下，你评估一下，你跟你男朋友是不是？你们俩要将来要谈婚论嫁的那种程度，
1: 嗯，
0: 是不是？你评估一下你和男友的这个感情到底到什么程度，还是说你觉得我男朋友随时可以跟他中断了，我随时可以另外开始一段新的，那你就要考虑清楚了，
1: 对，
0: 哪个更重要？
1: 对，嗯，这个是你要想明白的啊，
0: 嗯，
1: 因为毕竟自己和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他跟我们说的很少，是不是和男朋友之间，比如说感情已经很稳定了，有的时候啊是这样。暂时的在我们稳定的感情中出现一些小小的插曲和波动，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咱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想换人的话，你得确定人值不值得换。
0: 对，
1: 这个是你要想明白的哈。好，谢谢韩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讲述了一对夫妻的故事，这对夫妻与他们家有着不浅的缘分，因此他们的故事也一直被这位客人的一家牵挂着。那么在这位客人眼中，这对夫妇又有着怎样磕磕绊绊的爱情往事呢？

0: 小伙子，来来来，尝尝我朋友刚送来的好吃的。
1: 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0: 尝尝尝尝。
1: 哎，您是刚和朋友聚会去了？
0: 是，而且我家跟我这个朋友家也算是沾亲带故，是世交了。
1: 哦，
0: 你是不知道啊，没有我娘当年牵线啊，我这朋友现在指不定托生在谁家呢。
1: 哎，那这么说，您母亲是您朋友父母的媒人？
0: 对，所以直到今天啊，红华他爹娘都对我娘感恩戴德的。哦，红华

0: 就是我说的这个朋友的名字。
1: 看起来老两口的感情很好啊。
0: 感情嘛，开始确实是很好，哦，现在也很好，就是中间的过程不是要讲故事吗？我要说说这当年也是闹得满城风雨啊。
1: 哎，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还得从头说。这洪华他爹啊，当年是个军人，好像是在兵工厂造武器的。因为一直在部队工作，所以他们这种人也没什么机会找对象。后来是洪华他爹他妹妹看不下去了，就开始帮着给他哥找老婆。他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我娘帮忙。
1: 您母亲经常给人说媒啊？
0: 哪儿啊，我娘是从来没给人说过媒，所以当时我娘也傻了呀。可能因为我们两家一直关系都很好，按人家妹妹的说法就是我娘眼光好，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1: 这说明啊，她对您母亲非常信任。那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啊？
0: 嗨，那个时代就俩要求，第一是长得好，第二是要识字。你也知道那种时代能识文断字的女人还真是不多，特别像我们老家是农村的，有文化的女人就更少了。
1: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难度可不小啊。
0: 是，难度不小，人家又着急，甚至说替我娘上工，好让我娘能回娘家去打听打听。正好也没过几天，这不赶上下雨吗？队里头不出工，我娘就趁这个机会上我姥姥家去了一趟。我娘对那天的事儿啊，跟我念叨过好几遍，记得特清楚。她说当时我姥姥和我舅妈正在家包饺子呢，哎，看我娘突然回去了，他们也很高兴啊。我娘啊，就一边帮着包饺子，一边把这个人家让她说媒的事儿给说了。我姥姥和舅妈想了半天，没想着什么合适的人呢。不过我娘一看倒是轻松了，嗨，她也觉得帮忙嘛，该做的都做了，没找着合适的她也没辙啊，干脆留下来吃顿饺子。结果你说怎么这么巧，这饺子吃着吃着，舅妈就想起来了一个人。她说这个他们那儿南街五妈刚从城里回来，这五妈啊识字儿，在城里是给人家当会计的。我娘一听说，那就去看看呗。吃完晚饭就上五妈他们那儿去了，正好五妈和他妈都在。我娘老是跟我说，哎，你五妈姨呀，当年长得真漂亮，特别是眼睛总是笑盈盈的。哎，反正我娘一看见她呀就特别中意，她就赶紧把洪华爹的照片拿出来给五妈和他娘看。他们娘俩一看呢，也觉得不错。可说呢，洪华他爹本来就是一表人才，人长得壮实，更何况人家是当兵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当兵那可让人羡慕了，那条件真是响当当的。五妈一看照片啊，她心里就定了，非他不嫁。哎，结果你说五妈自个儿找了张照片，让我娘啊给人家带过去。
1: 哟，光看一眼照片就托付终身了。
0: 嗨，那个时代可不就是这样吗？
1: 那我估计洪华他爸那边应该也非常顺利的就点了头了吧。
0: 没错，毕竟那个时候啊，能识字儿又长得好的姑娘那是少见。我听说啊，洪华爹看了照片是二话不说，直接就请了探亲假回老家和五妈见了面。很快他们就定了亲，然后啊马上就结了婚。我看他俩那是一刻也不愿意等啊。
1: 好家伙，不过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0: 那是，
1: 难得彼此光看照片就能喜欢上对方，看来还是有缘分的。
0: 可不是，我们也都这么说呢。所以他们俩结婚以后啊，红花他娘特地提了两斤猪肉上我家来，非让我娘收下，把我娘给臊的。
1: 啊，这为什么要害臊啊？
0: 小伙子，你没听说过吗？ 做媒人吃猪头。

0: 我们这边还真没有这个说法。
1: 嗨，可能是我老家的规矩，就是说要是这没做成了，那你这新人就得给媒人送点礼过去。送什么？送猪肉。你说我娘当时刚结婚不久，那也是个年轻的小媳妇儿，那媒婆一说起来，人都觉得是老气横秋的老太太，我娘能不臊吗？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我娘反正是说什么都不要猪肉，可是红华娘这话呀也说得特别真诚。她跟我娘说，说按辈分啊，在娘家俺得叫你二姑，在婆家俺也得叫你二姑，所以俺是真心真意的要谢谢你。看这话说的也没错，而且当时当兵的又长得那么好的男人也不是哪都能找的嘛。总之啊，因为红花娘和我娘这娘家是一个地儿的，加上做媒这又是一层关系，打那以后呢，红花娘跟我娘就特别亲，我娘也从来没把她当外人。哎，当时我娘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她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了，第一次当媒人就这么顺利，我娘在家还得意呢。可实际上啊，他做的这媒啊，后来这事儿啊，哎，
0: 是不是您之前说过的这红华爹娘之间闹的矛盾和这有关系？
1: 嗨，这是怎么说呀，你说后来这事儿吧，谁能想得到，但你要说这完全没迹象也不能这么说。哎，这问题还是出在红华娘身上。
0: 怎么说呢？
1: 按现在的说法吧，她红花娘是个很性感的女人，刚才我也跟你说了，长得漂亮，还能识文断字的，有见识，而且特别会打扮，穿衣服啊都穿得好看。你说当时我们那边冬天都穿的什么，穿的大棉袄，人家红花她娘做个风衣穿。你想啊，那么高的个儿穿这个风衣，那一排扣子扣下来，那是真好看。连红华的奶奶都说，他家的媳妇儿啊，就是个天生的衣裳架子。
0: 听您这意思是说他在你们那儿很惹眼是吧？
1: 是，手也很巧。结婚以后，红华他爹给他娘买了台缝纫机，不下地干活的时候，人家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衣裳，自己裁自己剪自己缝。当时一个村的人都愿意找他做衣服，他做的衣服好看还合体好穿。你想啊，长得好看穿得好看，在那么一大群农村妇女里边特别出挑。用现在的话来说，红花他娘是真的很有气质，所以啊，这样的女人吸引别的男人的，特别是村里有个男的对红花他娘特上心。
0: 谁呀？
1: 要按辈分说啊，我应该管他叫大大。其实在我印象里啊，这个大大是个好人，整天笑眯眯的，说话也特别有意思，而且他会唱戏。哎，唱戏的时候呢总演些丑角，画个什么白眼圈，贴个白胡子，所以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喜欢他。他呢也喜欢孩子，愿意逗着我们玩儿，啊，不过这是他老了以后的事儿。我娘说，哎，这大大年轻时候啊，做了件轰动全村的下流事儿。
0: 他是不是对红华他娘？
1: 就是那个事儿。其实这个大大呀，他看上红华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是一有机会就往人跟前凑啊，今天帮人干点这个，明天帮人干点那个，等到夜深人静没人的时候啊，哎，他还老在红花娘的窗根底下来回的溜达。
0: 啊，不是，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1: 可不是啊。
0: 那红花他爹呢？他不管啊？
1: 不是跟你说了，红花他爹不是在那个兵工厂吗？这当兵的一年回不了一两次家，这些事儿他根本不知道。你想啊，

0: 话他娘一个女人自己在家拉扯两个孩子也确实挺不容易，何况红花他娘当时还年轻啊，丈夫一年到头不露面，又有个长得挺不错的大男人整天在眼前瞎晃悠，这能不出事儿吗？结果后来呀，我那个大大在红花娘跟前儿，哎呀，就这么转悠了好几个月，就有人开始传闲话了，说看着他俩眉来眼去的，下地干活呀，什么收工啊、挑水啊，俩人净往一块儿凑。还有人看见，说那个大大半夜啊，翻墙翻到人家院子里去了。
1: 啊？
0: 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他俩的事儿啊，结果就让我大大老婆给知道了，这还大吵大闹，后来就闹到了队里头，在大队里头，大大当时就怂了，直接就把对红花娘那点心思都交代了。不过这大大，我就说他这个人，他竟然有脸说是红花娘先招的他，
1: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哎，反正那个时候。谁还顾得上是调查什么真相啊？毕竟像红华娘长得这么漂亮的人本来就挺招人的，大家 这不没事还找事儿呢，听风就是雨的，这消息一传出去啊，我们那个村就炸了。你说这村里的女人啊，更是就盼着出点事儿，真是看热闹都不嫌事儿大。这些女人一个劲儿的觉得我们都比红华娘高尚了，算是把自己当成道德楷模了。
1: 哎，
0: 我娘也跟我说过，当时红华娘真是可怜，出了这个事儿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除了我娘也没人愿跟她一块儿走，收了工啊别人都先走了，红华娘在地里头等着，我娘就劝她回去吧，她就说哎，我再等等再走，我娘就一直陪着他。我娘也知道他是想等人都走了再走，因为每次在村里有人碰见红花娘就在他后面指指点点，有的那年纪大一些的直接当着红花娘的面对他吐唾沫。
1: 这也太过分了吧。
0: 嗨，那个地方那个时代嘛，我娘也替他难过，平时红花娘没地儿去就老上我们家来坐坐，一过来呀、啊、就是抹眼泪啊。
1: 哎，这种事儿啊在那个时候还真是不好解决啊。
0: 嗯，
1: 那后来你母亲替他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0: 我娘也想帮帮他，可是我娘你说一个农村妇女也没什么文化，能有什么办法呀？所以啊我娘有的时候啊也说他两句，甚至骂他两句，我娘就说你咋这么没志气啊啊！其实啊我娘对他挺好，那也是又恨心里又疼啊，所以我娘一边说他一边就听着他说，陪着他掉眼泪。
1: 那后来呢？
0: 后来真是没想到这事儿越闹越大，大队发了封电报直接把红华爹也叫回来了。你也能想到吧，他爹得有多生气呀、啊！而且他爹一看这事儿全村都知道了，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所以红花他爹就对红花他娘吼了俩字儿：离婚。红花娘其实也不想离，可是他怎么哭怎么求，红花爹算是铁了心了，就要离婚。后来连红花他姥姥都来求情，他爹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坚决就是离。嗨，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红花爹是真心喜欢红花他娘，红花他娘对他爹那也是真心的。你想啊，他俩当初那是怎么定的亲呢？看一眼照片就定了，能不是真心喜欢吗？我娘心里也明镜似的，但是也知道红花他爹这脸上挂不住啊，这也能理解。你想他一个男人是个当兵的，长得又好，在村里一直是被人羡慕，现在突然戴了顶绿帽子，搁谁那不是一道大坎儿啊。所以到最后啊，哎， 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走啊，就是离开这个地儿啊，俩人走得远远的。
1: 确实啊，只要离开那些嘴，事情可能就好办了。
0: 是，所以后来胡华娘又到我家去哭的时候，我娘就教了她一段话，让她回去学给红华爹去。
1: 什么话？
0: 我娘就跟她说啊，你就说这婚我就是不离，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哪怕你出去拖个棍子要饭我也愿意跟着你，我就是高低不在这个地儿住了。实话跟你说吧，我就是离不了男人，我就是要跟你走，你就不能把我跟孩子往家里一扔就不管了。
1: 不得不说啊，你母亲啊还真有一套。
0: 我娘也是没办法，逼着给她想了这套话。我也觉得这几句话说的真是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你听听，干脆就告诉你红华爹，我就是离不了男人。尤其你能再想象一下，当时红华娘说出这几句话来的时候，她那个样子啊，红华爹看了能放下她吗？
1: 哎，那说完以后的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当然是把红花爹给镇住了，整个人就当时愣在那儿了。
1: 哎，看来是说动了。那他们后来去哪儿了？
0: 红花他爹带着红花娘回部队了，红花娘就算是随了军，以后再也没回过村。再后来啊，就跟那童话里写的似的，他们俩就是幸福的过了一辈子。现在两个人都退休了，人家在北京，俩孩子也特别有出息。
1: 哎呦，真不错啊。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真的没再回去过
0: 啊？真没回去过。现在算算有40多年了吧。啊，倒是这两年那些个叔叔大爷婶子的孩子们经常上北京看看他们，每一次回去啊，红花他娘总是给他们大包小包带好些个东西让他们捎回村里去。所以呢，村里那些曾经骂过他们的婶子大姨什么的，哎，现在也常常念他的好，说他人长得也俊，心眼儿也好。
1: 你说说这人呐。
0: 是啊。哦，对了，红华倒是每年都回老家看看这些老亲戚，而且啊，他每次回去都会给我娘带钱。嗨，你说这一次两次也好，年年回来都带，我娘心里也过意不去。不过我娘每次拒绝的时候，红花都跟我娘说，您就别让了，这是俺娘特意嘱咐的，说是不给别人，就给他二姑。而且每次啊，我来北京都上红花他们家去，哎，人家老给我包上一大堆的东西。我娘今年79了，我娘经常就跟我说，她这一辈子啊，就给人说和过一回媒，这媒到现在还挺好。我娘每次说到这儿啊，都特别得意。
1: 要是换成是我，我也会觉得很得意。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来，这是您的鸡尾酒。
0: 呵，这酒可真漂亮啊。这乍一看吧是浅红的，可仔细一看，这红色还是分层的，上面还有两个樱桃。你这樱桃怎么不沉下去啊？太有意思了。
1: 您看出来了吧，这杯酒啊可不好调，它是由沃德嘎、桃子利口酒、香蕉利口酒、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调和而成的。而要调出这种分层啊，最关键的是各种酒的搭配和分量，所以这款酒也有一个很适合它的名字，叫做和谐。
0: 和谐。嗯，被你这一说呀，你这酒看起来还真是挺和谐，挺舒服呀。
1: 而您的母亲做的不也正是这么一件事儿吗？
0: 啊，
1: 在面对那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母亲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而在红华娘最痛苦的时候，她拉了红华娘一把，在红华娘最无助的时候，你母

0: 靠几句话就点醒了他，把一件很可能变成悲剧的事情扭转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可以说啊，您的母亲可不是个普通的媒人啊，她善良也善解人意，只有这样的人目光才是明澈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帮助别人维持和谐而长久的关系。
1: 说得真好啊，和谐。这么说我娘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媒人哈。
0: 这样的媒人啊，真是希望越多越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红华娘和红华爹的故事》，作者朝阳花，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小群、晨光。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对今天这场整体的六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2: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20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的，你们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像巴拉圭那边阿尔米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得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1: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它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对吧？它已经开始蓄力了。
2: 对，
1: 这个时候是个赢。

0: 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的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

0: 该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太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盟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I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这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2: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时刻伊萨克那头球要进了的话啊，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的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2: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2: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1: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3: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3啊，进球呢是2个，助攻是1个啊，答案也是3，要的是一个总和。 但是呢，你要。

0: 在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这方面讲呢，母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嘛。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队严防死守？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1: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3: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站桩式的中锋，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五十步笑百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2个吧，总数2个。
5: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就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6: 两队均提前出现，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5: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这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三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7: 嗯，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 比较差了。

0: 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人家这边的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的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三个球，把我的负三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八的第三名的计时排名，
1: 对
0: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三分的话，净胜球是零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1: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0: 啊、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1: 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
0: 嗯，
1: 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
0: 哎，
1: 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四个队现在都有出现的可能。
0: 对，
1: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
0: 嗯，
1: 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八分之一对手我忘了是谁了，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5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那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1: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0: 对，
1: 要找贝尔萨谈了。
0: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赛在两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三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
1: 嗯，
0: 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维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得找教练聊一聊，我说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任强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是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 那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1: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有
0: 机会，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
1: 对
0: 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现。这比赛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1: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表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0: 对，
1: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
0: 哎，
1: 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0: 对
1: 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对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啊、
0: 是
1: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
0: 嗯，
1: 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
0: 对
1: 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它就稳稳的出现。
0: 对对，
1: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0: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对对对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去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哎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1: 嗯，
0: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对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嗯，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

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

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他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

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嘛？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

0: 局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1: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还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就在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 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1: 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3: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3: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
1: 嗯，
2: 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
1: 嗯，
2: 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

0: 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样。

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叛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四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

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郭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
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舰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利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1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
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

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
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蜂箱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0: 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了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

0: 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地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1: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过。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3: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1: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4: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4: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1: 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过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5: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1: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5: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4: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1: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5: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

0: 同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1: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0: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1: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3: 我能教你啊。
1: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3: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啊，
1: 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3: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4: 石头，在里面吗？
1: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2: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4: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1: 来了来了。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3: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1: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2: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3: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0: 早读课，林朵朵于静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1: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2: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0: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2: 哎，这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3: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3: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4: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18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3: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4: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3: 问题是周宇航把数位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4: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3: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5: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3: 什么？坏的？
5: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4: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3: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5: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3: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

0: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明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又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三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1: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2: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1: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2: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0: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3: 何叔，张姨。
1: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3: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2: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1: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那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4: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1: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0: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5: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
3: 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应一下。
1: 我女儿发的，她说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2: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1: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2: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了。
3: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2: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1: 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2: 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别闹误会了啊。
0: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4: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0: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4: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4: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

0: 我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1: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2: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0: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1: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0: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1: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0: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1: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0: 原来如此啊！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1: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周五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你连防蚊贴都塞帐篷里了。
2: 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5: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和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1: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1: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3: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

0: 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1: 哎，知道了，
2: 知道了。
1: 98 99 100，我来抓啦！
3: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1: 哎，抓到你了！哎呀，小宝！
3: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渗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4: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4: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3: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5: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3: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5: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3: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1: 转圈圈，
3: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5: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6: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5: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1: 光年来电话了。
2: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1: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2: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1: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2: 对他肯定喜欢。
3: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6: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5: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 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音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

0: 是，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2: 他这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的，
3: 六盘
2: 确诊了，
1: 还可以526到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4: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 对，
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 对，
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 对，
0: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 3.9，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4: 但是住院率高，
1: 对，住院率高，
4: 全国17.6%，
1: 没错，
4: 云南18.5%，安宁22.2%，
1: 对，这说明我们
5: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受了
1: 吗？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6: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层级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是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8: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5: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你就可以发三四千，你就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易供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易供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易供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易供

0: 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 一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堂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
2: 车立的报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3: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4: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3: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4: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3: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

0: 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

0: 建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1: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李现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1: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0: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

0: 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

0: 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初见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 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

0: 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油，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太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3: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8: 好的， 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2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3: 好的，周宏源。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嗯，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0: 嗯
2: 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

0: 物质呢，就是专门给他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1: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0: 对，是的。
1: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0: 嗯，
1: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克，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了。
0: 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对，是的，是的，
1: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 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代他们刚才咱们提了跟 K 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十四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针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那个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的。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呢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上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疫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 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筋，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哈。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 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

0: 操作，在我们的这个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升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 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横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横层。那么横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横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封存的、封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3: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4: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黑的。
1: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 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

0: 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2: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

0: 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啊、七彩山啊、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在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湿毁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毁掉，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 或烟

0: 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1: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2: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0: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2: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1: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2: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3: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2: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4: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2: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5: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2: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6: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2: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7: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

0: 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1: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3: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5: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

0: 找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2: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3: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4: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3: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的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4: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5: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自己把他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4: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3: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4: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3: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4: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3: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4: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3: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实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那在苏联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4: 那时候 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3: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是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4: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3: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4: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3: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儿。
4: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6: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4: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3: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4: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3: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有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是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8: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7: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0: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2: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5: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8: 昨日新闻重现。
2: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9: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 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

0: 每个月我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也是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嗯，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儿，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

0: 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1: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0: 更隐蔽了
1: 啊。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0: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1: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0: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

0: 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

0: 组合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翻翻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

0: 安红菊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1: 嗯，
0: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2: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学校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有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编织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 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

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两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1: 啊，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0: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0: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
1: 嗯，
2: 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
1: 嗯，
2: 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

0: 放手就下去，
1: 这就妥了。
2: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

生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
3: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4: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2: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3: 我也不知道，阿姨。
4: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3: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2: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秦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秦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4: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
2: 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4: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2: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秦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4: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2: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秦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巩俐俐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巩俐俐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秦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秦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巩俐俐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巩俐俐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秦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秦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秦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秦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

0: 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叶青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她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叶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叶青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清河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叶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把满是水垢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

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企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治的最好诠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之助，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

慎思惟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慎思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慎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息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慎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慎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慎道在殷循中提出了殷人之情的观点。殷也者，殷人之情也。殷是殷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慎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

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庶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择实，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慎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慎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入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得那么快。
4: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3: 对，
4: 好，
5: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4: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4: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6: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
4: 啊，
6: 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6: 对，
4: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6: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4: 一起伸直，
6: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4: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6: 对，
4: 悬在空
6: 中。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4: 哦，
6: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加在脚跟这个位置，
4: 用脚
6: 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4: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6: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
4: 啊。
6: 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 酸酸的这种疲劳感，嗯，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啊。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嗯，
4: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二三十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两组、三组
6: 左右，对，
4: 两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7: 谢谢。
4: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6: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哦，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嗯，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4: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6: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嗯，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4: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嗯啊，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嗯，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但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4: 对啊，
6: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

0: 好，你对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1: 哎，
0: 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哎，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1: 哎，
0: 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7: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6: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

0: 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疆任务。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0: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民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4: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2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3: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4: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5: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4: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3: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

0: 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1: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5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5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2: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1: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3: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1: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10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4: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5: 军校超链接。
6: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5大优势领域和方向，

0: 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精神医学五年制等六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4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万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2: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4: 部队一等，
5: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6: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群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5: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4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6: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5: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 六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副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1: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2: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

0: 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 构建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蒙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 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0: 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

0: 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5: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 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

0: 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

0: 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4: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三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的重灾区。
5: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6: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5: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拿 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

0: 团队、垂直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3: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3: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6: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5: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3: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7: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3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3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3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7: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1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3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3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3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2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3: 佛的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

0: 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现，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0: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6: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7: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6: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

0: 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1: 对于使用新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1: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8: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8: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8: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1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1公里的过程。
3: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9: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9: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7: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0: 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2: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3: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5: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

0: 这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中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0: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中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中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0: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中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中选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8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6: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7: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它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6: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 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

0: 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
1: 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0: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啊，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

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那么，今明以及后天三天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分享这么一个精彩的中篇故事，啊，说的什么事儿呢？给您简单的先概括一下，介绍一下，说一个炒栗子的老人呐，他居然神秘被捕了。由他呢又牵扯出了一段有情有义的前尘往事。一枚稀世珍宝改变了几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当日军铁蹄踏入故乡，老城陷入重重危情，他们将如何抉择，扭转乾坤呢？好，下面呢我就和您讲这么个故事，查宠。说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当时呢在老城葫芦巷啊，有一个高手。什么高手呢？炒板栗的高手，他叫刘一白。说这刘氏炒栗那是香飘老城，吸引了一大批的忠诚的主顾。那么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丁远山，新过门的三姨太阮氏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说到这三姨太啊，三日不食刘氏炒栗，那就跟丢了魂似的。说这天，阮氏玉呢又叫上警卫小张去买这板栗。小张到了葫芦巷了，吃了个闭门羹。怎么？一打听才知道，刘一白呀惹官司了，被丁司令关押在牢房里。为什么不知道，具体原因不详。这时候三姨太这阮氏玉肚子里馋虫正作怪呢，一听说这话气儿不打一处来，跟着小张来到警备司令部了，冲着丁远山是一顿的嚷嚷，说满街都是坏蛋，你都不捉啊，你捉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头做什么？丁远山也喊了声，说我的祖宗哎，